0: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明天早晨的6点开始，京台高速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的1362公里到1382公里561米进行路面的提升改造封闭施工，到时候呢现场无法通行。施工期间，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呢，可以经 G56 杭瑞高速到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预计施工从明天早晨的6点开始，到8月27号的傍晚6点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危险交通行为一定要警惕，驾驶非机动车时严禁看手机玩手机，不得双手离把或手中持物，切记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刷视频，避免频繁查看导航，开车前将车内物品摆放好，防止低头或弯腰捡拾东西，开车时吃东西与乘客交谈等行为也可能引发事故。
3: 再来关注交通指标。那各位听友啊，正在是纠结的各位装修的业主们，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前台整装，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夏日居家呢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额外一分钱的费用。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可以趁着8月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欢迎到8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现在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啊，整体的路况呢现在变得是比较复杂了。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在转上南二环的位置啊，很多听友在问说9089088，那西二环转上南二环为什么会这么堵呢？
1: 那有朋友就说了，合肥市西二环堵车的原因呢，是西二环和南二环交口靠近集贤路的位置道路施工，原车道进行分离，所以呢现在导致的较为拥堵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3: 我们看到合肥市西二环就是由北向东，还有包括呢由南向北方向都呈现出大流量。那由北向东，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这个位置，整体上今天早晨合肥市西二环可以说是非常的堵啊。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就是要过了翡翠路上跨桥啊，翡翠路上跨桥这个位置呢是因为在进行施工修建，所以呢对于通行呢其实影响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南

0: 这一路段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是不是也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出行的早高峰马上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高峰时段，这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所增加。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沿线从前山路到枫林路段之间出现大量车流积压，进城方向受西二环上方刚刚四车事故影响，造成该路段的积压环形，目前事故车辆被撤出，进城方向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部分积压排队，特别需要您留意。在苏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车辆，金寨路高架上个时段还比较轻松，这个时段南向北西有路段北向在这个南往北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估计都出现了积压排队。飞扬北路高架南北双向过阳路段、宋松路高架向南北双向繁华大道路段、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比较集中，那包括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河玉路上方有积压甩尾情况，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压力较大，东西双向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东西西一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也存在大量车流，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再往前新蚌埠路到五里山路路段有排队车辆，等往西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省二院门口。第二环北往南受施工改道影响，沿线全段存在保护车辆，尾部非常长，连到了这个西二环上方，连到了西北二环的上方。那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或者错峰出行。那往北方向呢，集贤路受到的影响较大，受到施工影响呢，建议大家呢选择明珠大道上香樟大道通行，往北方向的行车效率会更高。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车流也比较紧张，从马鞍山路一直到前山路到怀宁路段之间流量较大，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寨路到宿松路路段。其余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每到旅游旺季啊，不少的热门景区的门票一经放出便迅速秒空，并不是游客手速慢，而是因为呢，可能有人在暗中啊动了手脚。
1: 近日，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黄牛非法抢票案。该团伙的瞄准北京热门景区预约需求，编写非法抢票软件，侵入预约平台，批量的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之后呢，再加价出售，然后从中非法牟利。目前十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4: 在景区出票的时间段会有大量异常访问，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5: 通过工作我们发现此案涉及一个制作抢票程序，售卖使用权限，利用程序抢票，线上推广售卖的跨地域多环节全链条的技术抢票犯罪团伙。
6: 经巡线追踪，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7: 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其中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北京热门景区预约需求，针对多个景区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团伙中的张某某购得软件之后，搭建线下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且加价出售黄牛票，从中非法牟利。
6: 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案组在五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5: 对抢票工具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

0: 过抓取票务平台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县城同步大量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1: 警方表示，这种非法抢票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该团伙的十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除了景区门票，打开社交软件或者是二手交易平台，输入热门的演唱会演出等，也很容易会找到各种倒卖的黄牛票提供代抢服务的账号。商家呢是打着所谓100%抢到内部渠道优先出票的噱头，收取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服务费，看似帮助顾客呢解决了购票难题，但背后却暗藏着重重隐患。
3: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4: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3: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4: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的，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3: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5: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呢，选择非法代抢要承担很多风险，不管遇到哪种情况都会给我们带来损失。不法分子会伪装成代抢票平台，搭建钓鱼网站，伺机骗取你的钱财和个人信息，收取费用之后再直接失联，游客钱票两空。提供虚假票据，游客到达景区之后呢，才会发现根本无法核验入园。
2: 是的，那么有四招啊，识别黄牛钓鱼网站。那么第一招呢是看网址要认准官方的域名，那么第二招啊是千万不要轻信天上会掉馅饼啊，所谓的优先出票100%抢到，因为呢这些承诺啊本身就违背市场规律。
5: 第三呢是拒绝私下转账，任何要求通过即时通信工具或银行卡直接转账给个人的黄牛，几乎可以断定是诈骗。正规购票渠道呢都需要通过平台来完成支付，资金有保障，交易可追溯。第四呢是安装安全软件，开启风险提示，建议大家在电脑和手机上安装正规安全软件，它们能有效的识别和拦截钓鱼网站。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时啊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爆火了。那女主角虚拟人方桃子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了美瞳广告的视频呢，是引发了热议。AI 数字人现在呢，不仅可以拍短剧，居然还能够接广告代言，甚至呢还能够像真人一样平时发布生活日常的短视频，真的是真人感十足。那随后呢，方桃子相关账号主页里边的相关广告视频呢，已经无法检索查看。
5: 随着 AI 技术门槛不断的降低，这类数字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直播、短剧甚至是广告当中。那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代言呢？法律又该如何界定它的身份？出了问题谁来担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12: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5: 这段广告的推广呢，很快就引发了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的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的感知能力，也无法真实佩戴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呢？虚拟人做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13: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 朱威认为，
1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1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13: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2: 专家表示啊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是拉开了，但是行业远未成熟。比如说在技术层面，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经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在转向观众信任、品牌的接受度还有责任的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和透明的信任关系。
5: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扣908，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您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扣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要每人限购一单，因为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为您记一下，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距离七夕呢就只有2天时间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千万别错过。套盒当中呢包括 SK2 的面霜80克，加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上 SK2 的精华50毫升， 水、精华、面霜，完整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您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呢，日常售价1299元，7.7折后1000元到手。不止如此，因为买了777元，可以再减77元嘛，所以实际到手仅需923元，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会有，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涨价之后再后悔啦。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 logo 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这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5: 确实，匠人智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2: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福利呢？
5: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呢也全部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2: 是的，等于啊，装修的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5: 是的，实打实呢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智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酵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6。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大老板早上好，打卡291天堵死了，西二环南环堵死了。
1: 我懂兄弟，那个地方确实堵，我星期天的时候从那边过了一下，我是从集贤路那边上的西二环，那个地方修路，懂吧？修路，星期天还不是工作日的时候，由南往北的方向就已经堵炸掉了，那你都不要讲是工作日的时候了。目前我看了一下交通热力图，确实整个西二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北边的尾部呢是在北二环，南边的头部呢在南二环，整个二环的西边全线由北往南都非常的拥堵，如果有条件的车友，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一下。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有朋友说，哎呀，终于天晴了，会不会再下雨了？会，因为今天全省是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其他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相比上个时间点来看呢有所缓解。目前玉溪卢沟桥桥包括铜陵卢沟桥桥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屏风时段。苏松卢沟桥桥和京藏卢沟桥桥的车流也有明显的缓解。京藏卢沟桥桥在南段会不畅通，北段一环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特别需要留意。江北卢沟桥桥南向北过阳路上方，狼溪卢沟桥桥北往南和平路路段，然后向西上海路路段流量比较明显。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通行，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向日环道绕城高速之间流量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建议提前选择长沙的地面路段。由西往东西端上口和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也呈现排队情况，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人就较多，东段尾部延续到了长湖南路，西一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辆。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在蒙城路到嘉山路之间，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一线的全段存在了饱和车辆，尾部非常长，压力也比较明显，建议提前选择桥下的这个辅道来通行，或者这个南向北方向影响较大的是集贤路，建议选择明珠大道上香樟大道向北通行会更为畅通。行驶到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云过路路段、丁站路路段、翡翠路路段流量比较大，那西往东方向通行已经基本恢复，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这个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0: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1: 今天8月1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
0: 亲爱
1: 的小伙伴们，在路上
0: 打起精神来，
1: 提不起一点精神啊，
0: 那不可能的。周一的早高峰嘛，路上一定会稍显繁忙一点。目前看上去啊，确实有点红，
1: 西二环那边确实很红。
0: 嗯，对，但是提醒大家，
1: 红彤彤的一片，
0: 在路面上呢，不要着急，对不对？堵车我们不堵心，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
1: 阜阳北路高架桥今天表示很不服气啊，凭什么你西二环今天堵成这样？
0: 今天他们还好，
1: 平时阜阳北路高架桥说都有我一席之地，今天怎么我没有没上榜啊？
0: 大家在早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实时的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当然更重要的是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让你特别有参与感的话题。如果你不是每一天都能准时锁定我们节目，你可以回我要进群四个字，回我要进群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你可别说，我周末的时候不是带大家去做蛋糕吗？然后呢在现场就是偶遇了两个我们的听众。见到我之后说，你是悠悠吧？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啊？然后我说，你进我们家族群了吗？没有啊。你看着不错过了，这不是，要不然今天跟我们一起玩的就是你。大家回我要进群啊。好，今天周一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个话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记忆当中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那些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时光又要回来了。下车尿尿
1: 啊、所以
0: 投稿人这么说的，很有意思啊。哎呦，大胖你们好。
1: 你好。
0: 我那个上周刚去了一趟成都。当时我在成都的时候呢，就发了几张在鹤鸣茶社喝茶的照片儿
1: 啊。
0: 我呢真的是在那待了一下午。就什么都没做，我反正就坐到那喝了个茶，听看旁边的人在掏耳朵采耳，然后看隔壁的那一桌啊，就是摆那个龙门阵，
1: 那叫听。
0: 听隔壁桌摆龙门阵。然后呢，这个发完朋友圈没有多久，我家二姨在底下评论说：“
1: 跑那么远就是为了坐着喝杯茶吗？那你在你们家楼下茶馆喝不也是一样的吗？”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他，然后后来我不就回家了嘛，几个长辈坐在一起聊天。
1: 哎，听说你去成都了，去宽窄巷子没有啊？去熊猫基地了没有啊？都江堰去了没有啊？
0: 我说没有，我就去那个人民公园喝了个茶，在市区逛了逛，然后剩下时间在酒店睡睡觉。
1: 啊，那你跑那么远干什么啊？我们那个时候去成都时间可紧了，但是什么都看到了，我还有照片哦。
0: 说着讲着，他们就开始翻他们之前去成都的照片。我发现那真的是一张到此一游的游客照。我就突然发现，在他们的眼里，旅游是一件需要完成多项任务的事情。去了一个地方，就应该把该去的景点都走一遍才算去过。
1: 那又不然呢？
0: 但是在我眼里，旅行可以是换一个城市坐一坐，发发呆，什么都不做。他们觉得来都来了，把景点都逛完。我觉得来都来了，不赶时间才是真正的赚到。悠悠大胖，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打卡的那种，还是躺平的那种？你是凌晨4点爬起来看日出的人，还是搜到哪家咖啡馆在哪边有座位，我就靠窗坐一坐？对，回忆一下啊，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讲到这个事儿呢，
1: 你们回去翻一下自己的照片，你们会发现有从小到大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和著名景区的合照打卡，
0: 著名景区的公园里边的什么石像的合照打卡。
1: 合肥的小朋友应该都有逍遥
0: 津
1: 大象滑滑梯的这个合照打卡。
0: 对啊，
1: 黄山的小朋友不知道他们去不去黄山那边玩，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黄山本地人，他说啊，黄山反正就在那里，就什么时候去都一样，他们这辈子还没去过黄山。对，
0: 然后你如果说这个到淮南去旅游的话呢，基本上那个龙湖公园，就我们小时候都在龙湖公园门口的那些雕塑，加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会办灯，小时候还叫灯展。灯展，对，会在灯展那个地方合影。对，这个大概是就是会拍的照片。讲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我妈妈。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说，走，我们计划一趟旅行去某某某城市，我打个比方说啊，去一趟海南
1: 啊。
0: 我妈一听到海南两个字，
1: 那就要到天涯海角。
0: 不是，她一听到海南两个字，她就会跟我说，海南我不是去过了吗？
1: 啊，
0: 就是她会说，海南我不是去过了吗？
1: 哦，
0: 我说，妈妈，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们这次行程走的跟之前不一样？
1: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反正不都是海南吗？
0: 她就会跟我说，我去过了，你换个城市。
1: 对，海南。
0: 我说去青岛，青岛不是去过了吗？
1: 你要跟妈妈说，妈妈，我们去的海南，海南是个省，省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城市。就像我们讲要去安徽玩，我们除了去黄山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对吧？你看我们的这个皖北我们还没有去过啊，皖南我们也没有去过，淮南俺们也没去过，皖西那边我们也没去过，皖东那边的小吃我们也没吃过。所以妈妈，我们只是去了它小小的一个城市。
0: 对呀，
1: 并不是说他去了这个城市以后他们这个省我们就玩完了。
0: 对呀对呀，而且特别是更有甚者，我如果要是跟他说去哪个国家
1: 啊，
0: 他会跟我来一句，我不去过了吗？
1: 你什么时候你就去过了？
0: 我说妈妈，我们只是去了那一两个景点，而且只是待了很短的时间，那就叫去过了啊。
1: 对，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以前呢爸爸妈妈们或者是老一辈的他们的那个旅游呢，确实是到了这个著名的景点以后要拍照打卡，然后才算是到了这个地方。每每看到照片的时候都想起当时的这个景象，但是现在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对于著名景点的这个拍照打卡的情况有没有呢？也有，但更多的可能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置或者是处理自己的时间，怎么合理的安排这个出行的一些时间。我知道的现代人的一代人有一代人要打卡的内容里面，就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要到什么大唐不夜城啊，
0: 有、啊，
1: 就是受各种短视频以及小红书的一些攻略，还有旅游的推荐，看到人家拍了这么多好看的照片，看到人家去了这些场景以后，吃的、喝的、玩的，通过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也想再去复刻一次。
0: 对，而且呢，现在的到此一游的打卡啊，打卡的其实，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打卡某一个景点了，而是我一定要扮上，
1: 哎，
0: 对吧？穿上汉服，洛阳城走一走。到了北京儿，是吧？穿上这种宫廷的服装走一走，对吧？你去了延吉，延吉公主走一走，
1: 五十六个民族，反正
0: 对对
1: 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多少我是要穿一下的。
0: 那也是这样啊，而且大家现在不都很流行那种沉浸式的游览方式吗？对吧？你比方说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宋焰。
1: 对，你们现在都不用往外面跑，在合肥本地，在省内，你们也有这样的好去处。
0: 哎，对对对，
1: 广告之后再来给你们讲这样的好去处。
0: 好的，来吧，听你们说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
2: 正讲啦，正讲啦，吃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

0: 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8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0: 来吧，有话说。我们学校研学去芜湖方特，就是一个人200，相对于平常就是你去买那个门票已经比较便宜了。然后我们几个同学呢，秉持着特种兵的原则，在整个项目里面赶路，一路小跑前进，一天排队算下来超过不超就是时间算下来不超过2个小时。整个园区项目除了几个那个过山车不敢玩，基本上都玩了，玩的觉得特别超值。
1: 这学生朋友，
0: 对。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乐园的排队这个事情，来，我们讲一讲。
1: 我们讲什么？
0: 我先说，迪士尼排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小孩比较小，所以其实呢，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担心。他比较小呢，他能玩的项目就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就发现小孩子的排队耐心它是有限的。有一次我去排了一个坐船的，相对来说没有特别惊险刺激的一个项目，反正就大概排了个40分钟左右吧。小朋友一直跟我说，我们不玩了吧，我们回家了吧，我都见过艾莎了，我们不玩了吧。但是你知道吗，对于父母来说，就对于我们本人来说，我们首先是花了那么多钱来到上海或者香港，然后我们又花了那么多钱通过这个公共交通来到了迪士尼，我们又花了很多钱买了迪士尼的门票，你跟我说你见了个艾莎就要走啊，后面的排队补排了。
1: 那妈妈我在家里面给你办艾莎不行吗？孩子，
0: 这个是小娃，知道吧，因为排队他有点受不了。
1: 对啊，
0: 但是呢，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娃，你会发现他们愿意去排队，是家长有点受不了。
1: 他们排的比谁都猛，
0: 家长说求求了，我们走吧，不玩了行不行，
1: 走吧，
0: 他们说不行。
1: 在广告之前，我们刚才还在跟大家讲到那个内容，是讲到合肥这边其实也有送宴啊。
0: 怎么？
1: 你也可以在那边穿上你们的美美的衣服，在里面又可以吃，又可以拍照，又可以打卡，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我们演出这样的这个环境，你们就可以不用再往外面跑了。
0: 因为他的那个演出主要讲的是合肥的历史故事，他还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演出，经过了精心的排练了。
1: 是，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可以搜索泸州送宴啊，送是歌颂的送，宴是宴会的宴。
0: 今天开业，
1: 他们今天开业。
0: 好，有朋友说，大学的时候我经常会去龙湖公园边上的二手自行车市场打卡，看看我的自行车有没有在那里出现。
1: 那你这个不就跟我们合肥的朋友喜欢往那个北水坝那边跑一样的吗？不，往双港那边跑一样的吗？
0: 有朋友说，如果说来俺们六安必须要打卡的点啊，天堂寨啊，万佛湖、万佛山，还有皖西大裂谷，还有六安小蛮腰，去大霍丘吃鹅肝芡实银鱼，去金寨吃吊锅板栗石斛，去书城喝小兰花，去霍山喝银酱。不是啊，就是安徽这几个产酒的地方啊，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好像步入了这个城市
1: 就闻到了酒
0: 香，空气里都是酒味的。
1: 你要靠近那个厂区确实是会有这个项目，
0: 就是附近都是这个味道。
1: 人是会变的，以前我跟我对象出去玩都是特种兵式的，时间排得很满，现在会做攻略，但只是作为参考，会去自己几个比较喜欢的地方，其他时间就随心安排咯，感觉这样反而会舒服一点，但特色景点肯定会去，毕竟来都来了嘛，对吧，按照这种说法叫来都来了嘛，
0: 对，毕竟来了一趟。
2: 想起来了，去西藏和新疆，在景点上面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大概四五十岁或者年龄更大一点的阿姨们拍照的时候都会拿一个丝巾举起来，真的很搞笑。
1: 那去了
0: 对啊，
1: 西藏那就不得不提在布达拉宫前，
0: 嗯，
1: 要么呢是有一面镜子放在那个底下，
0: 嗯，
1: 就是天空之城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倒影，
0: 哎，
1: 我妈拍一个这样的照片，
0: 嗯，
1: 啊，算是到此一游了。
0: 对，
1: 再要么呢就是到纳木错，
0: 嗯，
1: 啊，在那个观景台上面，然后把手这么一举，然后告诉大家我在纳木错。啊，要么呢就在那个羊卓雍措，然后我在羊卓雍措，然后到了新疆呢，因为新疆的那个团呢，我虽然没去过啊，但我给我爸妈报过的那个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反正每一个去新疆的团呢，如果是北疆的那个路线的话呢，就反正你们都会去一个地方叫火焰山，
0: 嗯，
1: 然后火焰山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温度计，
0: 嗯，
1: 然后每去的每一个人呢都会打一个那个温度计的那个照片，
0: 对对对，是，
1: 这不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到此一游的这个记录吗？
0: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我一点都对是吧？
0: 对，一点都没错，
1: 一点都对啊。
0: 瑞说的是，哎呀，终于找到个同频共振的人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子。我每次出去玩，不管是带小朋友还是不带小朋友，都是喜欢找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待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菜市场啊，溜溜弯啊，特产嘛，哪都能买到，淘宝也能买到，但是呢这种就是夹杂着当地乡音的特色你是买不来的。至于景点嘛，哪里都是游客，没意思，对吧？比如说什么长沙臭豆腐，长沙能买，广州能买，三孝口能买，我家楼下地摊也能买。你说的特别对，你说的特别特别对。所以让我想到我们之前不是带大家去祁门玩的时候嘛，就是我当时是站在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娃的家庭考虑，我想给大家选的就是一个地方你们别动
1: 啊，
0: 不要开车
1: 啊，
0: 你车放那停两天，
1: 嗯，
0: 然后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可以玩，你玩累了回房间躺着收拾收拾，整理整理，你觉得你休息过来了你接着玩，
1: 休息不过来带小朋友的一般都是，
0: 对，
1: 他把电放完了我也差不多就完了，
0: 对，就家长都会绕着小朋友走嘛。嗯，
1: 抖音里面也看到了不少这个鸡飞狗跳的暑期生活，带两个孩子或者带一个孩子去一个景点，好不容易到了地方让他们拍一个照片，大的在玩手机，小的呢就到处在哭，爸爸在那边要拍照的时候呢就好不容易3、2、1好，大家笑一下，笑完了以后又各玩各的。
0: 有朋友说我去某一个地方基本上是会把著名景点走完，上个月自驾了厦门，就把厦门岛整个都逛了一圈啊，即使我还没有拍照，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地方下次能来可能也是多年以后了，甚至没时间来，下次旅游也许也会换个城市，所以尽量都打卡完喽。就如同很多外地的游客如果来合肥，他们几乎都会去合柴1972，还有博物院，还有雷街，对对对，还有洛港。我现在基本上在这些地方啊，因为我家可能离有一些就是景区景点比较近一点，我就发现我每一次晚上遛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游客在那边，
1: 在合柴那边。
0: 对，但我觉得特别好啊。
1: 你看，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甚至谁要是问问我，我还能给他推荐推荐。
1: 就两派不同的这种旅游的线路，一派呢是所有的景点或者是特标志性的景点我肯定是要打到的，还有一派呢就是打不打到这种标志性的景点都无所谓，我的朋友圈是给我自己看的，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圈是留给我自己做记忆的，不是每一个去了重庆的人他都要打卡那个李子坝的那个地铁站，那个轻轨站，对吧？
0: 对，还有
1: 我每一个人都要在那边然后拍一张这个照片，然后嘴巴张开，然后告诉大家我来重庆了，然后你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张张着嘴巴的照片。
0: 嗯，
2: 出去玩只要是为了是周末，然后我发现只要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就人够的话，我们总会去打麻将
1: 啊。
2: 周末的时候我跟我对象去了那个武汉，然后我朋友他们从广州也去了武汉，一起去的。
1: 你们取中间值是吧？
2: 周六下午我们就在那里打麻将，然后上次去有一次去那个景德镇也是跟那个广州朋友一起去，白天出去玩，晚上我们就去打麻将。
1: 两对情侣，一个在合肥，一个在广州，他们选择了到武汉相聚。
0: 嗯，
1: 到武汉不去黄鹤楼，不去干热干面，也不去干鸡窝饺， 他们就要打麻将。嗯，这你受得了？
0: 有朋友说家里老人旅游是旅游，我们的旅游是度假。他们呢能四天三晚把曲阜、济南还有泰山全部打卡了。我们出门就是那种找一个一站式的酒店，比如说像这个长白山万达酒店啊，或者说是中卫星星啊，然后长白山滑雪的那个酒店，我们就可以直接滑进滑出嘛，比较方便。滑完晚上泡一个酒店的温泉，酒店对面还有雪乐园，还有玩雪圈等等啊。星星酒店就更放松了，门口就是一大片沙子，小朋友能挖一天，我们大人呢就会坐在房间里吹空调。对，我就是喜欢这种，你不要让我动，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就让我躺着。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5: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6: 4008000000。
1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消息，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目前正在进行招标，这一项目完工后将有利于改善市民进出城的交通设施条件，同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总体布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昨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利宁高速的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处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狼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狼溪线车辆请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8号结束。

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好量的海雾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给情侣之间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从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每天的秒杀点位呢是上午的8点、9点、中午的12点30、14点以及下午的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27.7块的，应该是7.7块。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啊，秒完即止。王姐笑的原因呢，主要是我曾经把它变成了
1: 奥迪香水，
0: 哎，对，所以各位可以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进入。就可参与了。
1: 大家已经说了，让你给他们搞一车奥迪香水
0: 啊，我知道。但是今天我们9点钟的这个秒杀的产品呢，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出门旅行随身携带呢都特别的方便，日常售价是99元，今天我们的七夕秒杀价只要27.7块就可以到手了。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另外，距离七夕只有2天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版的 SK2 的至臻三件套礼盒，不要错过。套装当中包含 SK2 的面霜80克，加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一套护肤流程直接配齐，全部都是正装的大容量。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299，7.7折以后呢是1.02毛3。啊，不止如此，满777还可以再减77元，所以您到手价只要923.23块，双重福利，它可以叠加使用。怎么买？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说一说旅游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投稿的稿主说，稿主说他去成都玩了一趟，他就坐那喝喝茶，
1: 对，
0: 看人家掏掏耳朵，然后听隔壁摆摆龙门阵，然后呢拍了一张照片发群里，结果家里的长辈说，离就跟那喝茶，离不如回来喝喽。
1: 跑那么远就为了喝茶，
0: 家门口不能喝家里没有茶叶子。
1: 你都到成都了大熊猫的那个繁育基地
0: 离不
1: 去吗？
0: 宽窄巷子离不去
1: 你到那边去干什么
0: 这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打卡方式和旅游方式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当然你们可以发散一下比如说出门旅游，你每天会给自己安排多少个行程？
1: 对，
0: 就你自己
1: 上午一个下午一个的那种
0: 对，是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还是上午睡觉然后睡到点吃个早午饭然后开始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呢就是你的家里人是否理解你的旅行方式，你有没有为打卡做过一些很拼的事情，好不好？就大家可以发散一起来说一说
1: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我家的娃娃上高中了你要是带他出去旅游的话他就会说你俩去吧，我在家里，你给我留点钱就行了
0: 你俩去吧，
1: 很真实
0: 我不去了，
1: 跟你们两个出去玩玩什么
0: 干什么呢？
1: 我不如跟我同学出去玩了
0: 但是也不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就是大孩子他是会愿意跟父母一起出去玩一玩的，重点是要看玩什么比方说我们上次带大家玩水其实是有十七八九岁的小孩，
1: 比我还高
0: 对，然后有两个初中生就真的比你还高对吧，他们我都已经把他们列为就是
1: 重点对象，
0: 大人，对，就是大人来看待，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是，我说你们如果要是打水仗的话你们不可以打小朋友，
1: 他就阿姨，我的小天才跟我说了
0: 然后我会跟他说不许喊我阿姨，比我还高
1: 我带我的小天才去跟这边交朋友，他们打水就是正常的阿姨。
0: 然后反正我当时说的是不许让他们个子高的大的不许打小朋友，
1: 不许把人家按在水里面打是吧？
0: 对，就是不，我说的是打水仗就是不许打小朋友。然后呢，小朋友可以组个团打大朋友。然后结果到最后大家
1: 这就是
0: 全都打大胖，
1: 你这就是安排的不合理
0: 真的吗？
1: 对，
3: 其实在我看来出去玩分旅游和度假两种吧，因为像我出去旅游的话，比如说带着孩子带着老婆，那我基本上会去热门的城市热门的景点，然后打卡呀拍照对吧，把去当地比较有名的都去看一遍。但如果是度假的话，比如说暑假带着孩子，那我就会找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然后也不是非常热门像有一个比较小众的小岛我会在这上面一躺一周，每天睡到自然醒，沙滩走走吹吹风，在椰树下面喝椰汁，然后一躺半天，我觉得这种很惬意。看你是哪种行程吧，哪种心态。
4: 听了这么长时间，就没有人出去旅游是奔着那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去的吗？
1: 有啊，
4: 打卡美食。
1: 有啊，
0: 比如说螺蛳粉呢？
1: 你讲螺蛳粉是吧？到柳州去吸螺蛳粉，
0: 就是会不一样，
1: 就确实不一样。
0: 对，就包括其他美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牛肉汤我有发言权。就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去淮南本地喝的每一家苍蝇馆子的牛肉汤，你不能说它是正宗还不正宗，在淮南它都正宗，但它味道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哪怕它不是淮南人过来开的淮南牛肉汤，它也正宗是吧？
0: 但是哪一个不是淮南人在淮南开淮南牛肉汤的？
1: 有嘞，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然后到淮南去以后开淮南牛肉汤。
0: 那他们有没有可能是
1: 就像很多人到石家庄那边去开安徽板面一样的？
0: 不是，那有可能是他已经在当地待了很长时间，这样也行，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肯定做不过当地人。
1: 这位朋友讲的很对，就没有为了美食然后去到一个城市的吗？

0: 我朋友圈里面曾经有一位同事啊，他曾经去过兰州，然后到兰州那边品尝了一下就是牛肉拉面，
1: 嗯，
0: 以后包括还有一些烧烤以后呢，
1: 嗯，他会发现
0: 对这个事情就念念不忘
1: 啊哈，
0: 以至于每年暑假时他都会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坐飞机专门就去一趟兰州，要到那边干一碗拉面，然后再干一顿那个烧烤，然后再回来，
1: 嗯，
0: 他就是专门为了兰州的拉面然后到那边去的，真的叫兰州牛肉面，他讲那边不叫拉面，那边叫兰州牛肉面，
1: 嗯，所以兰州是有牛肉面了哈，
0: 就是兰州牛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这据讲开兰州拉面的都是不是兰州的朋友你知道吧，
2: 听了这么长大帮悠悠西有路由东向西在八中门口两车干架了
0: 啊，两车追尾了是吧，西有路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我看交通热力图还好啊，西有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八中的门口目前这边还是一切通行顺畅，但是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
1: 嗯嗯嗯，
0: 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途经此处的话呢要小心谨慎驾驶了。
1: 有朋友说上周刚9天8晚打卡洛阳、延安、鄂尔多斯、呼和浩特、辉腾锡勒、济南，总共跑了3800公里，昨晚刚到家。
0: 兄弟，你是从洛阳然后开到了延安，然后就一把又撒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然后再到呼和浩特，然后又开到了山东，再从山东又开回了安徽吗？啊！
1: 大胖现在默默地打开了地图，他想看一看他这条线路到底是怎么走的。
0: 洛阳啊！
1: 哎，就是这种连夜开车，我可能有一点，就是人可能有点罩不住。我知道你们是可能就是开到服务区，然后就开始睡觉嘛，
0: 啊，
1: 对吧？就开始休息，然后呢，睡个差不多，接着开，然后困了接着睡。
0: 啊，
1: 就是，可能我目前自己还没有体验过、体会到长途自驾游的乐趣。
0: 没有没有，长途自驾游你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永远是屁股坐麻的那种。
1: 但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会几个人结伴结队，好比说4个人，然后大家都很爱海钓
0: 啊。
1: 我身边有几个人是这样，大家都很爱海钓，然后呢在这个可以海钓的时间范围之内啊，就并不是禁渔区的那种时间范围之内，然后他们呢会就是假如说4个人1辆车，或者说5个人1辆车，
0: 开到海边再租条船，
1: 哎，对，他们就直接从合肥开到海边租一条船，然后就开始海钓。然后当时我听到之后我是很心动啊，我也想去，下次能不能带我一个。
0: 然后你上了船就开始打窝。
1: 不，然后他们是这么说的，首先我们要转着开车的，轮流开车的，我说这点我可以没有问题，然后他说第二是你不要把海钓这件事情
0: 想得很美好。
1: 对，想得很美好哦，你基本上从上船那刻就开始吐哦。
0: 对啊，人工打窝。
1: 我这样子吗？
0: 吃什么都吐啊。
1: 对，他说基本上就开始吐哦，而且海钓有这么简单吗？你以为那个带鱼一下就能钓上来的吗？
0: 带鱼不会那么快。
1: 我说啊，他说你知道钓一条带鱼是有多么的费劲儿，你知道吗？啊，
0: 对，对于有一些朋友没有，就对于海钓没有概念，为什么说会有吐的那种朋友，你们有没有坐过海盗船啊？在游乐场里面，就海钓的那个船呢，
1: 就像海盗船，
0: 就像海盗船，然后你是长时间的在一个海盗船上面不下来，你想一想你当时的这种感觉会吐成什么样，就是这种样子。
1: 不去了，不去了。
2: 兰州拉面不是兰州人开的，就是青海人。
0: 青海的朋友开的，对。
2: 嗯。兰州本。
3: 以前在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好像是广西那边来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3: 她是怎么旅游的呢？她会到每到一个城市，她会在那边大概住2到3个月，沉浸式旅游。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他的方式是在当地找一个兼职，最好是那种包吃包住的，一般都是酒店饭店形式的，然后他主要给

0: 家晚上去上班，白天他就出去在当地旅游去玩，然后他会先跟本地人去聊到底什么样，就是特色是什么，然后有什么风俗之类的，然后再通过了解完之后再去沉浸式的去玩。我觉得他这样子挺好的，我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这样尝试。
1: 难了，你现在这种机会难了。这种旅行的模式呢，适合什么呢？你在大学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或者是在上大学的那段时间，
2: 然后你的这个寒暑假可以让你在一个地方待蛮久的，
1: 可以让你待两个月。为什么你一说一两个月的时候，我立马就说很难呢？首先，工作了以后，你不可能有一个就是固定工作以后，你不可能会让你直接请一两个月的假。第二个，被生活所困，
2: 所困，
1: 对，被生活所困。结了婚，有了孩子，
2: 然后
1: 你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拖住你。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上面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你别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待两三个月了，你想待一辈子都行，对吧？为什么我也觉得这种方式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尝试，然后这种方式我也比较推荐的。你看他是到了地方去以后，我就只干一两个月，我找一家包吃包住的地方，哪怕你让我住那个员工宿舍嘛，没关系，晚上我有一个住的地方，我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但我白天我还是可以找到我自己想去玩的地方，跟当地人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当地的特色，了解当地特殊的一些民情或者是一些风俗，这样在你未来老了以后，或者未来想要再找对象的时候，你的那个聊天的范围和内容啊，那是源源不断的。你就光讲一个城市里面你生活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所见所闻，都可以深深的打动另外一个人。
2: 确实是这样。
1: 谁不想了解一个百事通呢？
2: 对呀，
1: 你到了这个地方去以后，他会跟你说，哦，这个地方我去过，我曾经在那边待过两个月。如果你还可以把当地的方言再学会了，哇，完美，你知道吗？
2: 那种感觉就更好了。
1: 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就是怎么讲呢，全能型选手。
2: 有朋友说，我就是那种既然来都来了，就要一定要把打卡景点全都玩个遍，不能浪费一分一秒，每次都是特种兵。我是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城市，本着旅游不走回头路的原则，既然大老远都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来了。
1: 这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就我不走回头路，这个城市我来过一次以后，我不会再来第二次，哪怕它再好我也不来第二次，因为人生就这么多天，全国还有这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我还要把我的人生留给其他的城市，所以玩就要玩好，这一次来的这些所有地方全部打一次卡，它就是
2: 那你们会喜欢游轮的旅行方式吗？
1: 也挺喜欢，自从王姐上次跟我讲上去以后可以随便吃了以后，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2: 因为我就特别喜欢，但是建议你们选船的时候，就是选游轮的时候，不要选在太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对吧？你选在稍微淡季一点的时候，就神兽都归笼了，那种时候，但是那种时候呢，往往又是中老年出行的旺季。
1: 中老年他只要把寒暑假去掉，都是他们的旺季。
2: 对，所以呢，你看你怎么选择。然后呢，如果说你到这个游轮上去，你是属于那种我就是累了我就躺着，然后呢，我如果还能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住一个阳台房，这样你就可以独享你那个房间阳台出去的那块海域。
1: 别把
2: 你就不要到那个甲板上再去搞啦。
1: 别把好行。
2: 对，然后呢，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跑步就玩一下，晚上想 happy 就 happy 一下。
1: 对，
2: 然后
1: 喝就喝啊。
2: 到了目的地之后啊，你呢其实就不要想太多，你就反正就下去玩，玩过那一天就是拍拍照、吃吃东西、买买东西，回船上接着睡。我就觉得这种方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
1: 是
2: 主要是不用搬行李，真的很爽。
1: 不用搬行李这个事情，平常不也是你老公搬吗？
2: 不是啊，你知道带小孩出门的行李很多的，你还要给小孩带个小推车，怎么着，对吧？这些事情 大家都分工嘛，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就是王姐刚才讲的那个阳台房的这个事情呢，你们也不要把这个阳台房的这个外面的风景呢想得有多么多么的美。
2: 都没有很大啊，阳台房都没有很大。
1: 第一不是很大，第二呢，你出了海以后啊，你看到的就是
2: 一望无际的海。
1: 晚上根本就是乌漆嘛黑的，看不见所有的东西。
2: 晚上不用，但是早上的时候，就请大家，如果坐游轮，早上一定要早起去看一次海上日出。
1: 两天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腻了
2: 啊！不，
1: 看外面的那个海景啊，
2: 一个是海上日出，一个是海上日落啊，绝了，朋友们，
1: 绝了，
2: 太美了呀！
3: 刚刚从岳阳回来呀。打卡了岳阳楼，在岳阳楼旁边的巴林广场有长沙臭豆腐，我问了摊主，我说有没有鲍鱼豆腐，他说没有鲍鱼豆腐。
1: 你看，你还晓得搞鲍鱼豆腐啊？那鲍鱼豆腐是什么呢？就是湖南人民，每每觉得你们家的饭菜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提出来，就委婉的说你们屋里有没有鲍鱼豆腐？就简单来讲，它叫霉豆腐。就是像淮南的那个
2: 豆腐乳，
1: 但是它的这个霉豆腐呢是长毛了以后裹着。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很下饭。
4: 上个月底去了桂林、阳朔，然后去柳州，总共四五天吧。然后就发现他们这些旅游城市，就是没有那种共享电单车或者共享自行车，发现那边都没有，就是不是很方便。很奇怪，然后下了高铁之后就只能打车，然后他那边有些交通，尤其是那种坐那个
1: 景区内
4: 轮渡的
1: 啊，
4: 就有点麻烦，就必须得打车，而且打车的车是不进来的，你必须走很远，然后你就只能坐那种
1: 景区的摆渡车。
4: 当然桂林那边吃的。米粉很多，
1: 对，
4: 然后就是柳州的这个螺蛳粉。
1: 桂林呢是吃卤粉，还有过桥米线啊。柳州就是螺蛳粉，但是你们应该都在桂林和柳州呢都会见到广西的省会南宁的老友粉。
5: 大胖悠悠，上午好。
1: 你好，
5: 大胖。你这样说不对，退休以后就可以啦，就自由啦。
2: 退休以后就自由了，
1: 退休以后
2: 可以了。
1: 退休以后没有那个饭店让我包吃包住啦，他也怕我这个老人家。
2: 主要是退休以后有一些东西也玩不了了啦。
1: 是呀、啊。
2: 旅行呢，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想法都一定是不太一样的。悠悠大胖觉得到此一游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只拍一张照片，它是你站在的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就觉得你和那个地理坐标之间有了一种好像只有你们知道的专属感的瞬间。那张照片里面的你，不管它好看或者说不好看，但是呢，它都记录下了你曾经为一个地方停留过，而你坐在茶馆里面那些可能没做什么事的那一个下午也没有白白的过去，因为成都的夏天，坐在人民公园喝个茶，看别人掏个耳朵，听旁边摆个龙门阵，哎，等等啊，那也是一种旅行方式。你走的不是地图标记下来的线路，而是你在那里体验的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因为不同的年龄群体对于不同的旅行方式，它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总而言之，让自己快乐不要后悔就好了。来，今天听旅行的意义。是啊，因为旅行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啊。

0: 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吧。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的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2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对，其实你看，说到旅行啊，大家就是去吃当地的美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当然
0: ，可能有一些人呢，想说我可能要在路上带一些我平常吃习惯了的东西。
1: 哦，啊，那我平时吃习惯了的。是燕窝呢。
0: 能好好说话，你嘴巴都撅到天上去了，是怎么回事？
1: 是燕窝呢。
0: 哦，是燕窝吗？
1: 是燕之屋的燕窝呢。
0: 哦，那也确实是呢。
1: 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
0: 哦，那也确实是这样呢。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当然吃过了。它很厉害的地方是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非常的方便哦，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觉得身体有一点苗头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啊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抵抗力拉满呢。像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气神好像都被抽空了，咖啡也没有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啊，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呢。
1: 好累哦。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哦。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的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吃呢。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常大家的人情往来，对吧？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啊！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档次啊！而且呢，是原价是576一盒，现在只需要299，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
1: 那今天的悠悠新鲜事，王姐又要带我们了解什么呢？
0: 了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啊，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像夏天你只要带孩子出门，不管什么情况之下，一天一根冰激凌它是少不了的。
1: 是。
0: 哎，对吧？然后呢，最近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已经是末伏了嘛，对吧？就等于说这个夏天，不能说叫接近尾声吧，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在这种盛夏时期啊，最近你们买到了冰激凌，可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刚刚入夏的时候，你到那个这个冷饮店里面去买冰激凌，或者说你自己家里有上一年冻的冰激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你打开之后上面结了一层冰。请问这还能扯吗？
1: 像冰晶一样的那个冰，
0: 对，冰渣子，
1: 对，
0: 而且冰渣子不少哦。
1: 我一直觉得它是不是中间停电了，或者是怎么了？它这个冰渣子感觉像是水分蒸发出来的那种冰渣子。
0: 所以呢，有朋友就在问啊，说就是发了一张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冰激凌，是自己买的巴西，然后呢一直都没吃，把它拿出来之后啊，发现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上面那个冰啊特别多，就感觉这个巴西冰激凌变成了碎碎冰。哎，就想问一下，这样的冰渣子还能吃吗？
1: 是不是冰渣子能吃吗？还是冰棒能吃？
0: 就是这样的冰棒也好，冰激凌也好，有这么多冰渣子还能吃吗？来给你们讲讲啊。
1: 去年的我都吃了。
0: 一般情况之下，有冰渣子不等于变质，但是可能的，就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冰激凌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一点点被瓦解了。
1: 它的结构还有什么被瓦解的？不就是水和奶一起做的吗？
0: 来跟你们讲一讲啊，就是冰的成分很简单，冰不就是水吗？对吧？所以它冻出来是坚硬的、紧致的一块，但是雪糕、冰激凌可就不一样喽，它就复杂多喽。它的原料有水、糖、乳制品，乳制品比如说像牛奶啊、奶粉、奶油等等，还有一些脂肪，还会添加一些食品的添加剂，比如说稳定剂、乳化剂、香精、色素等等。这些东西呢，被搅打，就嘟嘟嘟嘟嘟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才会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 但是又不会像冰那么硬的形态。那这些冰渣子哪来的呢？冰激凌本来就有冰晶啊，只不过是刚刚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是很小的。
1: 生产出来出生的时候是吧？怎么它还可以变大？它像小朋友一样也能变大的吗？
0: 不是啊，就如果说你这个冰激凌，好比说现在是八月份，如果这个冰激凌是七月份才做的，
1: 嗯，
0: 才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就还好、
1: 啊、
0: 你不会吃出来有冰渣渣的感觉。
1: 是，
0: 但你放一年它肯定会有冰渣渣的感觉。
1: 对，
0: 刚生产出来的，是我说的是生产，不是出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1: 啊？生产，生产
0: 啊啊，怎么回事？这个小冰晶啊，经过了长时间的存储，或者说你的存储温度不稳定，小冰晶就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呢就会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变化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重结晶，
1: 就大鱼吃小鱼。
0: 哎的，融化的水分呢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会附着到一些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的牙齿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啦。它这么大
1: 啊，
0: 那以下的情况都会让冰激凌长出冰渣，比如说
1: 频繁的
0: 开关冷冻室的门。所以你知道我们去买冰激凌的时候，
1: 老板讲哎，跟那个关上，抓紧关上。
0: 哎，对，然后呢？
1: 再关上。
0: 其实他们也是频繁开嘛。我有几次在那个高速的服务区，上面买的那个就是冰激凌啊，因为我考虑它可能有长途运输的这种原因，有的冰激凌呢。就是化掉，化掉之后再冻上，
1: 冻上。
0: 对，就是外把弦扭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把那个棍子都已经覆盖了。
1: 嗯、
0: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当时拆开之后，我可能就会跟店员说：“我说你看你这边
1: 已经化掉过了，重新冻起来的。”
0: 对，你看我怎么吃、啊？
1: 换一个
0: 啊！然后他一般会换一个啊。对，就所以这种频繁的冷冻开关式的这个门啊啊，频繁的开关冷冻式的门啊，
1: 开关冷。
0: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呢，是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最外层，就贴门贴得太近了。
1: 它这么多事了。
0: 其实冷藏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把一些比如说打开的酱
1: 啊，
0: 你放，一般来说就是我们、那个、
1: 放到最深层的地方吗？
0: 不，一般来说我们那个门的那一侧不是会经常开、
1: 嗯、
0: 对吧？然后开的时候门的那一侧就有很多小格子，像我们家一开始我会喜欢把酱放在上面，后来我就发现有的酱怎么搞搞搞就变质了，怎么搞的，这冰箱制冷不周啊。后来我就发现哦，老是开关啊，它有时候温差会大，哎，它细菌不就滋生嘛，对吧？那冰激凌也一样啊，你放在比较外层或者说放在门架上，它不就老容易融化吗？是不是、
1: 哦、
0: 啊，第三个就是你可能买回家的那个途中冰激凌就已经明显变软了、
1: 嗯、
0: 啊，包括呢还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1: 塞这杯，
0: 对，再把它装回去，
1: 就是吃不完了，然后讲吃不完了把它冻起来吧。
0: 对，还有呢就是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畅，也会出现这样的
1: 塞满了还不行，
0: 就你不要塞得太满。
1: 我塞满了还不行，他不，大家不都在那个里面挨着冻吗？
0: 就你不要把它塞得太满，你要把它挤得死死的话，它那个冷气循环不畅。
1: 它中间不还是有一些缝隙吗？你塞得再满，你也不可能把它填的就是一点缝隙都没有吧？大家往里面塞，就打个比方，以我们家为例啊，我往里面塞的就是腊肉，腊肉中间不它不是很长的一条吗、
0: 嗯？
1: 然后它的前后左右还有一些空档的地方，
0: 嗯，
1: 往里面塞东西就是了。
0: 嗯嗯，
1: 塞完了以后，然后，对吧？它不还是有空隙吗？
0: 嗯，
1: 但是也不妨碍我再拿出我的这个冰激凌的时候，上面也有大冰晶啊。
0: 那不就行了吗？然后还有呢，就是停电了，你家里停电了啊，然后它化到了，然后再冻啊。那有冰渣的这种冰激凌能吃吗？
1: 可以、
0: 如果说一直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啊，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口感变差。就是它可能是品质下降，但是也并不代表它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不好吃啊，但是不一定不安全，就是不好吃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以下情况就认了吧，比如说包装鼓胀破损或漏液， 就漏掉了、
1: 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0: 那就丢掉，
1: 这个质量问题你就可以把它丢掉了。
0: 包括表面出现一些异常的黏不唧唧的那种扔掉、
1: 啊、
0: 还有闻起来有一些酸酸的味道馊味或其他怪味扔掉，比如说颜色明显异常扔掉，或者在室温下存放时间过久又冷冻的扔掉、嗯、扔掉啊，
1: 怎么都板掉不能，
0: 主要是这样，你们一定要记住，冰箱不是万能的，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可以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长，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风险都归零。如果说冰激凌在室温下放了蛮久的又冻回去，只是说风险暂时冻结了，但是并不是它死了，并不是微生物死了，所以判断能不能吃不是只看有没有冰渣渣。那当然呢，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高温天气怎么吃冰更合理呢？一般来说热买个冰激凌哈吃，对吧？但是啊，如果说你是运动或劳作过后，头上有很多汗，身体有很多汗，
1: 直接吃，
0: 血管扩张，不要直接吃，不要性大胖。
1: 我都已经很热了，我现在就想搞一根冰棒降降温的时候，你跟我讲哎不要吃，那我
0: 这个时候
1: 买它的意义在哪里？
0: 这个时候请你喝点常温的矿泉水，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你猛地去吃冷饮的话，你的头面部会骤然遇冷，会引起颅内血管功能异常，引发头痛，建议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吃。我跟你讲，
1: 两个小时以后我都不热了。
0: 你别不信，我们小时候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好热，出了一身汗吃、嗯、
1: 对，
0: 我经常头痛。
1: 是啊，
0: 就好像感觉整个人被冻住了。
1: 是啊
0: 啊、
1: 那又怎样，小的时候这种感觉不是才是觉得
0: 他还那又怎样，
1: 哎
0: 还把一张贴糊去。
1: 我问你啊，小的时候谁不是就是上完体育课以后，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劳作了一天，劳作了一下以后特别热，然后搞了一根冰棒，然后觉得啊头好痛，就是那个血管一下收缩，然后会觉得麻一下或者是缩一下，但那个种感觉在当年我们叫爽。
0: 你觉得那是爽？
1: 现在这种感觉我们知道了，是因为我们血管舒张扩张了以后，
0: 你的血管都恨死你了。
1: 我知道呀，然后
0: 你的血管内心里面是高尔玛
1: 突然收缩，
0: 高尔玛冻死，这什么冻死啊。
1: 虽然讲从医学的角度来讲骤胀然后和一下这个突然收缩
0: 其实蛮恐怖，
1: 会让你的血管的那个脆，就是变得更加的脆弱、
0: 嗯、
1: 对吧，肯定是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的，但爽啊，要不然你让我两个小时以后再吃，我两个小时以后已经不想吃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吹空调已经凉快了，我喝水我也已经过了那一阵想吃的时候了，那我什么时候吃冰棒呢？不是最热的时候吃，我什么时候吃呢？我走在外面最热的时候你跟我说哦，外面好热，这个时候你要等两个小时以后再吃，我吃什么？
0: 刚才大胖讲的这些呢确实是不对的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成年人，你们也知道，哎，大家现在都关心健康，你们也知道这样的这个给血管能带来什么，你的血管都恨死你了，真的恨死你了，真的内心里面想扇你八个巴掌，对吧？然后那小朋友呢也不要因为觉得哦，反正年纪小没关系，身体这个但他们都正在生长发育的阶段，请不要这样，因为你们发现你们原来透支的现在都得补回来，对吧大胖？
1: 你问我干什么？
0: 你现在吃啊啊，就你这血糖你这脂肪肝你吃啊切。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吃冰比较合理的，就是在吃冰激凌或冷饮的时候，你先在嘴里含个大概5秒钟，不要立刻吞进去，让食物在口腔当中尽量的多留存一会儿再咽下去，最大限度的减少寒冷对口腔黏膜血管的刺激。如果冷饮当中有其他配料，你也可以先吃其他配料再吃冰。不是冰啊，哎呦，反正我现在是真的不太爱吃这个东西。叶大鹏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太爱吃这个东西吗？我吃完我不舒服啊。
1: 我没有，
0: 首先就嗓子都不太舒服。
1: 我没有，
0: 胃也不太舒服。
1: 我没有，
0: 而且女孩子呢，冰的东西其实确实对女孩子的这个生殖系统子宫啊什么确实不太好
1: 哦，
0: 确实不太好，吃完的时候肚都冰凉的。
1: 那男的没事，
0: 你吃了这些东西干什么？ 好，第三个呢，就是切忌空腹吃冰，你不要空腹吃冰啊，空腹吃冰对于胃肠道的伤害的这刺激确实很大，相对来说呢，饭后吃冷饮的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相对来说小一点，所以为了最大幅度减轻冷饮对身体的伤害呢，那你可以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去吃冷饮，
1: 我不要，我晚上吃
0: 会好一点。
1: 我要晚上在空调房里面吃，我要边看电视剧边吃。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0: 还有朋友说是这样的，夏天身体是凉的，其实是要喝热茶，冰激凌你可以放在冬天吃。
1: 兄弟，你是认真的吗？兄弟。
0: 他们也说了，大胖你不要这样，因为你们发现你们原来真的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其实是这样啊。
1: 好，好。
0: 确实是，
1: 知道了知道了。那今天那个本来想要奖励自己一根冰棒的朋友呢，不要奖励了。
0: 去喝点热茶不行吗？
1: 听王姐的，去搞点热茶喝。
0: 真的，热茶很好喝的。
1: 热热的天气里面，你们喝一杯热热的茶，哦，感觉整个
0: 很舒服，
1: 暖暖的，
0: 真的很舒服。
1: 内心里面的那个躁动根本压不住，感觉有一种火上浇油的感觉。啊，我要凉快下来。
0: 没有，你们可以
1: 热茶。
0: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就是这样很热的话，
1: 废，
0: 你可以选择，不是我们让你喝烫的茶啊，你疯了吗？去喝烫的茶吗？你不怕把食管烫坏吗？
1: 好难啊，想喝一点东西，好难啊，
0: 就喝杯温水其实很好的。
1: 温水它是不是要先从烫水慢慢变到温水？我哪能一下就知道它变成温水？
0: 我想把你丢到天鹅湖里去。
1: 哎，我怎么一下让它变成温水了呢？放到太阳底下先晒一晒。
0: 说说匠人之装吧。
1: 如果你想喝温水，那你们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呢，就可以预留我们的洁净水的管道。
0: 哎，对，并且呢，你可以去装一个那种净水机，然后呢，它可以调节温度的那种，对吧？你就可以有那种40度的水啊，60度的水啊，用来冲泡。哎，现在你们都知道这种机器是很常见的，对吧？
1: 夏天装修怕麻烦吧？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吧？是不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8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您有几间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您家说我这边有5个卧室，我这边有10个卧室，兄弟，如果你们家有这么大的卧室的话呢，可能不太适用于就是用这种空调了，可能适用于中央空调啊，要不然也没有地方放设备平台，放这么多的地方啊。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也都是包含的，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的加价。
0: 而且呢，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加装线，是国标品质啊，足米包解，遇火不延燃，就是它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就是它不会燃烧起来啊，低烟无卤，使用寿命非常长，为这个家庭筑牢安全根基，实打实的帮业主朋友们省下几万块钱的预算啊。安徽有家装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之装的门店去看一看，热线电话是051-6556-0303，6556-0303。
1: 好，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目前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汤口路的交口，应该是方兴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车祸，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比较拥堵的。提醒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车友呢，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是方兴大道和汤口路的交口西向东下桥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不要再往桥上走了，如果有条件的车友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绕行。
0: 这个七夕打算怎么过呢？可以来百大，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的全程向百抢家电啊、而且呢多重补贴，至高可以省50%，满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还能去百货挑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借2000年前结婚证还可以领取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补贴，最高可以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来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logo 908的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的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情侣之间准备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的来选择。七夕的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是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千万不要错过。套装当中还有 SK2 的面霜80克，加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您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我们商城的日常的售价呢是1299，7折以后的价格是1023，现在到手价仅需923.23块。怎么买？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买了。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假日置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置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明天早上6点开始，京台高速的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至1382公里加561米处进行路面提升改造封闭施工，到时候呢现场将无法通行。施工期间，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其他地方，已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可以途经 G56 杭瑞高速至婺源枢纽。预计施工从明天早上6点至今年8月27号的18点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喽。发一下，发一下，让我们听一下你们美妙的歌声嘛，好不好？你说你没来得及录，但我依旧想让各位来听，那怎么办呢？没问题啊，你可以清唱给我们听。怎么发呢？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安徽交通广播这个神奇的公众账号，你不只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资讯，及时的突发新闻，你也可以按住对话框，用语音的方式把你想听或者是想唱的歌唱给我们听就好了。在整点之前，我们跟各位说到了合肥市方兴大道与汤口路，也就是杭埠河大道交口处的交通事故，目前前方又有一些更新，是方兴大道与杭埠河的大道上桥口的方向有一辆车侧翻在中间，导致东西两边双向都受到了影响，目前这一道路通行还是十分的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小心谨慎驾驶。来吧，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晴天为我们带来的《情醉》。
1: 一个人
0: 上来就是大姨的声音是吗？
1: 要独处

0: 好好，谢谢大姨，谢谢大姨啊，谢谢大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美妙的歌曲啊，一早上让我们听到了这个大姨的歌声以后呢，神清气爽啊，现在感觉腰也不酸了啊，这个头也不疼了，一口气我也可以上五楼了啊，谢谢大姨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卓仔卓越他爸为我们带来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常常责怪自己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 他的每一个那个尾音都是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好，接下来听到的
2: 挺好玩、啊、
3: 小云为我们带来的时差。时差是那个三口一头猪的那位魏翔唱的那个版本的时差吗？
4: 你在其中我在永夜，
2: 好像不是吧。
3: 但你知道魏翔也曾经唱过这首吗？
2: 不知道。哎，
3: 唱的可好听了。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该不该挽回你呢？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你就会找到答案。小红帽带来的，那就这样吧。

0: 他是怎么可以用这么萌的声音唱出那就这样吧，他这么唱我很不想跟他那就这样吧，
1: 那就这样吧，在海都要说再见了，那就这样吧。
0: 接下来听杰为我们带来 7-11 的爱恋。

0: 这么甜的女生到底谁在谈啊？
1: 就刚刚那个，那就那样吧，是吧？
2: 嗯。
1: 这么甜的女生到底谁在谈啊？
2: 这个女生的声音也很有特点
1: 啊。好羡慕啊。
2: 这个女生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她的桌边是不是在下雨啊？
3: 撩人的风光都怪这个，
1: 因为你感觉有白噪音，但是很舒服，是吗？
2: 啊，她底噪太大了。

0: 谢谢。哎呀，真好听！
1: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立马安静下来？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姐姐的，因为那个气声有一点过多，可以稍微实一点点。哎、不，我讲真，稍微实一点点，要不然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一点有气无力的感觉。
1: 没有，
0: 稍微实一点点就好。
1: 没有，实什么？非常好，完美，perfect， 太完美了。
0: 好，来下一首。
1: 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文文为我们带来的。稍等啊，文文，你的这个暂时没有打开。好，来来来来，好好爱一回。
2: 一段感情需要多少眼泪？
1: 大哥，你叫文文啊？
2: 一句誓言需要多少承受才珍贵？
1: 大哥，你是不是偷偷拿你老婆的号登录了？

谢谢谢谢大哥，大哥，下次用自己的号唱啊，不要用其他人的号来唱了，你这个太有迷惑性了，你这个一下就，好。接下来听到的是米米为我们带来的《泪海》。

0: 谢谢，谢谢小姐姐，耶，哎哎，谢谢小姐姐，哎哎，唱得真好听，哎。
1: 啊好耶，哎哎，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退为我们带来的《可惜没有如果》。那也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你等一下，没错的都
1: 错过，不是原唱吧？来得及去回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你要是跟我说他这是原唱的话，我就要切了。让一下再过，在
0: 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我愣住了。

0: 有换气的气息声音。姓名联系方式微信号留一下。我和大胖四眼愣住。
1: 六眼六眼六眼，我是四眼。哦，
0: 那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一首来了个王炸，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点半，我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呢，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了解到，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枫树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0000。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和新华网，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目前是封闭状态。那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啊，要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然后呢，我们在前山往合肥往越西方向的匝道，继续通过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来进行绕行。这里面呢，会给各位来提供这个指示标志啊，各位按照路线当中的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即可，预计在9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上涨27点，成交额达到6379亿元。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532点，上涨177点，成交额达到7092亿元。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

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啊，这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这旅客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呢？消费者投诉之后，竟然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比失信更让人寒心的是失职。网红游乐项目到底如何去系紧那根安全带呢？马上进入到今天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警师首先来关注到的啊，是这个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啊是临时变更这机型和座位，作为旅客的我们啊，这个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呢？因为眼下正值这个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啊，也有部分的朋友表示啊，这正好是回程期，那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这个舒适度啊，包括座位这个宽敞程度等等的考虑，就特意去购买了大型机的航班，结果临近出发的时候却发现，哎，我要乘坐的机型怎么换成了中小型飞机呢？哎，打电话问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就会说啊，你想退票可以，但是啊，这退改签的手续得乘客去自己负担。那我们的记者也在多个啊投诉平台发现，这部分消费者遭遇到这航空公司的机型啊，从大机型换到小机型，可惜啊，很多人不知道啊，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小空间的时候，哎，他还告诉你说我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进行买单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4: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4: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6: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

0: 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3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行变通知，这个行变通知就是，国行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1: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2: 啊，久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0: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2: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0: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2: 是的，先生。
1: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次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3: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维护旅客权益、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几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啊，都是可能的原因。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1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3: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室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4: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 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4: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4: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
7: 个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8: 好的，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消费者投诉之后竟然被认定成了涉嫌职业索赔人，这比失信更让人寒心的就是失职了。咋回事呢？太原市的消费者吴先生因为酒店的预订纠纷依法维权投诉之后，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认定成了涉嫌职业索赔人。那事件一经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这吴先生的介绍他在今年4月份通过某出行平台以130元每晚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5月2号的客房一间。这订单生成之后不久一名自称是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就联系他称你预订的当日的酒店已经满房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待入住，建议你去联系预订的酒店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太不合理了，我刚订完你就说没了，那吴先生呢就拒绝了。随后又来了一个自称是该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给吴先生打过电话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为到店线下支付入住。这吴先生是再次拒绝。吴先生就说这个女性在电话当中的态度是十分的恶劣， 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酒店的工作人员发生更为严重的冲突，是考虑再三之后，他线上就取消了订单，130块钱的房费就被退回了付款账户。那在4月30号，吴先生啊就该事件向酒店属地的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5月6号，经过太原市杏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该酒店的负责人出具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是这样写到的啊，130元房源成功上架并生成了订单，是该出行平台工作人员私自开启酒店这个开启酒店这个房间啊导致的。生成的订单酒店没法接待，同时确认首次给吴先生去店的是酒店的工作人员。随后啊，这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就认定酒店方面没有责任，同步将吴先生的投诉啊这个向出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转办。由于这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认定，5月底啊，苏先生继续向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那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调查之后啊，将调查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官方小程序反馈给了吴先生。那我们从这个反馈截图上啊，能够看到啊，该调查结果除了还原事情的经过和相关处理意见以及法律依据之外，还有一句描述啊，一句表述，因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我局认为该行为是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那7月20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对记者表示啊，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啊，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了订单，随后又拨打了12345要求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赔偿。二是吴先生在沟通当中对相关的法律法条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那针对吴先生的遭遇啊，那记者就采访某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专职律师就说了啊，对于这职业索赔人的认定依据，律师说，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典型案例的解释，你要区分普通消费者和这职业的啊索赔，应该以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生活消费需求为标准，考虑啊购买次数、频次、投诉是否基于真实消费关系等等客观因素进行调查之后，你要审慎决定。那就吴先生的遭遇来讲，如果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仅仅是以吴先生单次购买和投诉行为就认定啊他是涉嫌职业索赔人，这理由啊有点太牵强了，值得商榷啊。而且律师还表示，结合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12345热线如果将内部初步意见未经脱敏处理就反馈，由此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权益以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可以搜集证据，采取正常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7月27号，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作出回应，全面复盘核查，对当事人表示歉意，并责令涉事工作人员作出深刻检讨。那经查啊，说是工作人员在办理群众12345投诉工单的时候，将内部审核的初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了反馈内容，把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一未经严谨论述的表述直接反馈给了12345，致使当事人产生了负面的观感，对此深表歉意。哈，这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啊。比如说就有网友说了啊，怎么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就不该懂法，我们对法律熟悉也不行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了，支持任何方式打假。其实规范商家履约行为，依法受理消费者投诉，维护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本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仅凭消费者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并要求赔偿，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便主观臆断给消费者贴标签， 认定其涉嫌职业索赔人，并未经严格的审核的内容啊，直接反馈给12345。从立场站偏到流程缺位，暴露出的是相关工作人员的懒政怠政，这是比商家失信更难让人接受的失职。这健康的消费环境啊，是有赖

0: 于每一位消费者啊，包括每一个消费环节可预期的履约。投诉是普通消费者重要的维权手段。那一二三四五作为民生诉求的沟通窗口啊，留言反馈代表着政府部门的调查结论。唯有各级主管部门能够切实履职，才能让大家消费的放心舒心。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摄氏度，江南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这次的福利的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整单啊，签单我们就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这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装到位哈，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 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趁着这八月的活动啊，抓紧时间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能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是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9: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12: 特有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啊，多起事故敲响警钟，这些未成年人骑行的规则各位要知道。博物馆因为错字儿是接连翻车，孩子的火眼金睛到底照出了谁的敷衍呢？以案为鉴，夫妻一方婚前的借款，婚后这配偶到底需不需要一起来还？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3: 解决身边难事。

0: 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好的，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多起事故敲警钟，这些未成年人骑行的规则要知道啊。这暑期啊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了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呢啊又忙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结伴外出增多，这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攀升。那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案例。
2: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3: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 那当然啊，这个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哈、啊，这个再次提醒各位，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啊！而且最后啊，这个民警也介绍了啊，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误以为啊，只要是这电动的两轮车，它都是非机动车，而在认定的标准当中，电动的二轮啊，俩轮的这种轻便的摩托车就已经属于机动车了。那上面啊几起事故看似是偶然，实则是暴露出了当前的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当中的普遍问题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交通安全的意识较为淡薄。现实当中，不少家长啊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那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就是把孩子置于了危险之中。
4: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2: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 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的，维权警示继续来关注啊！博物馆因为错字而接连翻车，这孩子的火眼金睛到底照出了谁的敷衍呢？近日啊，这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的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8月11号，有网友就发视频说，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发现这公示牌上存在多处的文字错误，比如说哈，把这个匕首写成了七手，单刃写成了单刀。那湖南益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啊，这是审核的时候不仔细导致的错误。那8月13号，馆方致歉，目前已经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修改。那益阳市文旅广体局的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表示，下一步将对全市文旅窗口单位的公共标牌啊开展全面的排查，发现问题啊即行整改。哎呀，除了这个之外啊，无独有偶，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当中也出现了多处的文字错误，比如说休息写成了体息，红军竟然写成了红车。那8月13号，浙江省博物馆发布致歉声明，已将问题展品撤架，修订错误内容，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审查，目前已经重新布展上架并对外开放。这博物馆啊，它是保存历史记忆、向公众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当人们走进展厅，期待的是准确、专业的历史科普和充实的文化体验。而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本该字字严谨、精益求精，却在文字的校对上出现了低级错误，不仅啊是拉低了观展的体验，也严重的损耗了其在大众心中的专业形象和公信力。况且这匕首变成了七手，休息变成了体息，这些错误无关学术考据，也都不是什么生僻难字。那这种尴尬更多是工作人员审核环节是流于形式，做事啊有点太粗心了。那文化自信需要的是细节支撑，即使改掉错字儿，它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咱得端正态度，要不断的去完善审核的流程，持续去提升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素养和责任意识，把每一个字儿写对，去认真的核对每一块标牌，这一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的补救更有分量。有网友就评论啊，说连孩子都能一眼看出的错误，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内，实在是有失体面。那另外一个朋友是这样留言到的啊，他说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都代表着专业权威和文化尊严，连孩子都能一眼看出的错误，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内，实在是有失体面。然后还有网友留言说，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然后有朋友说，是文化重要基地，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低水平问题。那还有网友去分享了相同的纠错经历，他说别说小孩子了啊，他之前也给某博物馆的公众号发了错别字纠错，很快回复了谢谢提醒，只是不知道改没改，后面呢就再也没有去参观了。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讲的啊，他说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敲门，离谱到家了，应该是开门吧，你看你这是不是也是望文生字，或者说这个想了想，光想了啊，没有细细的思考就发过来了呢。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以案为鉴，夫妻一方婚前的借款，这婚后配偶到底需不需要一起来还呢？以案为鉴，首先咱说说这案子是咋回事。2023年的10月到2024年的1月，小王啊以生意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崔某提出了借款。崔某呢就分多笔向小王转账，共计40万元。后来啊，双方在2024年的2月签订了借款协议， 约定借款金额是40万，月息是1%。那借款期限呢是2024年1月到2024年3月。签订协议之后啊，小王是偿还了45,500块，剩余的款项是一直未还。那崔某就认为啊，他借给小王的款项被小王用于和配偶小高婚后的共同生活，于是乎将二人是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二人是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那小王说了，这确实是在结婚之前进行的借贷，但所借的款项我压根儿没用在婚后的生活，而且啊，这个配偶小高他也不知情。截至案件审理的时候，小王呢已偿还了部分的款项，那目前还欠这个原告啊这本金有131,711块钱。那小王和崔某微信沟通啊，想要延期还款，所以不存在违约行为。那崔某既主张逾期利息，又主张违约金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那小高也说啊，对于这小王婚前向崔某借款不知情，而且借款呢也没有用于二人的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那法院啊就审理认为，涉案的借款是小王婚前向崔某所借，且崔某并未举证证明啊这小王所借的款项用于了婚后的家庭共同生活，故涉案的借款就是小王的单方债务，小高不应该承担共同的还款义务。那到底要如何辨别婚前的借款是否会变成婚后的共同债务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就解释，对于一方在婚前所负的个人债务，原则上属于其个人债务，配偶无需承担还款义务。但若债权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啊，比如说银行的流水、消费凭证、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形式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该笔债务实际用于了债务人婚后的家庭共同生活，比如说啊，这婚前的借款用于婚后购房的首付、支付婚礼费用、购置家庭必需品，或者说偿还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贷款等等，那法院可以依法认定该债务转化为了夫妻的共同债务，作为配偶你也需要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否则这债权人将承担败诉风险。而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啊，夫妻双方因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依法认定为夫妻的共同债务，由双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中啊，这共同生活不仅仅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医疗支出等等基本开销，也涵盖了为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而产生的合理消费，比如说啊，购置了家庭的用车、装修住房、子女教育支出等等。那此外，即使款项由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只要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事后追认啊，比如说啊，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啊，在催收过程当中明确认可债务等等，也足以表明啊，他有共同承担的意愿，就构成了夫妻的共同债务。在这里，法官表示，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判断债务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审慎认定。首要要考量的是借款用途，其次要考察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意思表示，再次需要分析夫妻的收入来源和经济状况。此外，还需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啊、家庭的消费习惯啊、债务金额大小等等因素，综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合理范畴。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 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廖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子们的打卡啊。这位小小鱼，我来打卡了，不好意思，上次忘记给你留联系方式了。他给我留联系方式，不是约跑，也不是约酒啊。大家不要多想啊，主要呢是这位逍子他获得了上周五我们正午廖逍遥老陈醋杯。哎，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五不是说笑话对吧？上个礼拜五好像是一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花对吧？叫花，但它不是花。然后这位小子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的是如花，对吧 ？OK， 没问题啊。好醋不怕晚。不过讲真的啊，如果你今天再不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的话，那我们下次相见，我掐指一算呢，估计得要猴年马月了。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邀请奥运冠军来上冰雪运动专业课，把学生带进生态园，展开文旅发展的主题讨论，针对无人机技术和应用开设微专业。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试点开设微专业，对于这一做法，有人点赞，也有人不看好。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8: 眼下，不少高校的跨界培养搞得风生水起，学生可以跨学科选课，产业也能更快地找到对口的人才，微专业发展势头正猛，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热闹背后则有3个问题不吐不快。第一个问题，学完微专业证书有人认吗？目前多数微专业的结业证都是高校自己发的，学信网上查不到，学生辛辛苦苦地修完10几20几个学分，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看的到底是正儿八经的辅修专业，还是这本分量不明的微证书？ 如果企业不认，学生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学过？制度跟不上，微专业跑得再快也是白搭。第二个问题，微专业和传统专业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一门微专业就是把现有的几门课速成拼接，重技能轻理论，那跟社会上的培训班又有什么区别呢？高校毕竟不是职业培训机构，教育也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走。有些学校看到哪个方向热门，就急急忙忙地开设相关的微专业，老师从原有的专业临时抽调，内容从现有的课程中东拼西凑，名字倒是新潮，骨子里却还是老一套的内容。这样的微专业，微而不精，专而不深。第三个问题，微专业有谁来管？微专业不能沦为面子工程，更不能成为应付政策临时搭的台。有些高校的微专业办起来容易，关掉也很随意，没有准入门槛，没有定期评估，也没有退出机制，一窝蜂的上马，过两年热度没了，又一窝蜂的消失，到头来学生花了时间，学校花了资源，却什么都没留下。必须指出的是，微专业触及的是高校培养模式的深层次问题，认证体系、质量标准和监管机制都得有人管、有人盯，否则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小切口将很难撬动人才培养的大文章。
5: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待会儿这位小子说打卡打卡，建议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搞一个欢送小雨专场，感谢你两个月以来的辛苦付出，更感谢你的幽默风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时间回来开心副驾驶听你的节目。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开心副驾驶这两个月来收听率的稳步提升和各位逍遥子密不可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小雨啊，908到这边来也干了有40多天了，对，有两个月，然后呢就是工作的时间，上节目的时间有40多天，今天是暂时的最后一期吧，谈谈40天以来的感受和看法，40天有何体会，来说说看吧。刚就在想啊，就是整个头脑当中一片混沌，所以说上节目之前千万不要吃混沌，懵啊！然后呢，就是不知道谁在话筒上弄上了洋葱，对，是洋葱。
9: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10: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狼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狼溪线车辆请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小伙子的话，有人说热死了啊。对啊，这个天就是这样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台风来了以后，哎，降温了，下雨了，哎，就一切都好了。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安徽这边的天，包括省会合肥的天气，你不到个90月份，那很难真正的凉下来，所以呢，还是要祝大家，要注意健康啊，平安自在。然后呢，就是你必须的呀，妖哥明天就回来了，那火热的程度，你知道吧？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妖哥快回来了，今天是最后一次代班吗？理论上讲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呀，小雨帅哥啊，就凭你最后这两个字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看小雨，小雨，明天妖哥回来了，我们会想你的。好，好，好，好，好，好，我信啊，我都信啊。这位小子说，乐逍遥的收听率可能低了，但是开心副驾驶的收听率一定上去了。不见得。你知道乐逍遥他的收听率可能低了，但他的销售率被开心果们带上来了呀。
3: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午乐逍遥，欢迎大家收听。妖哥没来，
1: 是妖哥归来还是妖哥没来？这位小子说：“小雨，谢谢这两个月的陪伴。本来想写首诗送给你的，但是奈何肚子里没有词儿，那就啊。现在学好像也来不及了，简简单单送个祝福吧。工作开开心心，家庭幸福美满，俩千金都能够健康快乐成长。最后我们这里收不到97.1，谢谢。”哎，不是，97.1和908不一样。废话，当然不一样了。不是，908在安徽是同频播出，就是各个地方都是908，但是97.1我们飘忽无定，我们在各个地方的小名都不一样。比方说在合肥是97.1，可能到那边以后呢就变成100点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了，来吧各位，我们今天正午乐逍遥要跟大家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很简单，很简单啊。今天我

要结束代班生涯了，请给我的表现打个分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就要结束代班了，请给我的代班如何点评打分。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孝子们的互动留言。这位孝子说：“乐逍遥，我第一天听到你直播，今天我听到了最后一场，我可以说是从头听到尾。恭喜你啊，你已经圆满了啊。啊，这。”耐力这么强吗？就可以忍我忍两个月呀、啊！这是啊，大家不要着急啊，明天妖哥就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孝子，他说：“哎，大家期待的妖哥小雨共同主持的节目，看来要成为泡影了，不一定哦。一切不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吹个秋。”吹个打泡泡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建议小雨明天不要跑步来上班，一定要开车来，因为大家都懂得，妖哥得带多少好东西给小雨啊。这位小子肯定是没有坚持，就是每天听正乐逍遥啊。众所周知，妖哥明天一回来我就请假了。那么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妖哥一请假呢，大家都是抢着要给他带班啊。我是打破了头，终于夺得了这次机会。但是我请假，我就请周二到周五嘛，也就4天假啊，没有人愿意给我带班。Nobody。所以也好啊，就是开心副驾驶呢，还是原汁原味，还是我主持，不过呢是录播。啊，录播，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捧个场，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就是开心副驾驶啊，这边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安徽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看看啊，大家都很疯狂啊，因为知道可能今天我是就是最后的机会吧，然后上来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哎，现在大家已经。就是成为一种习惯了，不发一下数字299，好像就对不起燕窝。很好啊，很好啊，希望广告商也能够听到这我最后的表演啊。我们来看看 Jack 打卡第64天，明日自在逍遥游，愿君豪饮杯中酒。哎呀，你咋知道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美酒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刚才让大家给我打个分嘛，因为带班两个，哦，在这里将给大家预告一下，如果我没有算错，或者我没有被踢出局的话，我应该在下个礼拜天的早晨7点到11点会出现在安徽交通广播908，因为是周六的大轮播。又轮到我了，一个月一次啊！当然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从乐逍遥撤出了以后，我也就自动失去了在908出生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啊，切音效太多了，是吗？我故意的，收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小雨，你就是金店里的金子，必须9999啊，这么纯吗？现在金价是不是又涨了？”这位小子我觉得非常好，你幽默风趣，让我很开心啊。那谢了。从 乐逍遥撤出以后，你可以去中国之声啊，您抬举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啊。小雨坦诚直率，幽默风趣，任劳任怨，期待下次。您就最后那四个字讲得特别准确，任劳任怨啊。这位小子说，如果刚来的话，估计满分十分只能打五分吧。但是就这两个月以来，你给大家创造的快乐，我觉得你担得起这个满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花在半开，酒在微醺。所以今天乐购908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哎，好棒吧！我觉得这个转场太丝滑了吧！花看半开，酒在微醺。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呢，说实话，本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不是我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而是其他的好物。但是我觉得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我心中满满的好物。刚才的这个绕口令大家听明白了吗？不重要不重要啊，我刚已经跟大家说了嘛，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酒啊，好酒。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场次啊，给起了名儿啊，叫做挥泪大甩卖。因为不是说好像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啊，而是我觉得就是最后一笔买卖嘛，对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我相信可能有的，就是萧子已经买过或者已经猜到了，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啊？那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6瓶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四连冠。给大家推荐理由很简单，毫无疑问，两个字：便宜。就是便宜啊，500毫升6瓶，整箱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绝对是诚意满满。我是啊，只要我有主动权的情况下，我都会每次撤掉其他的好物，不断的给大家犒劳这款好酒。是啊。就是不管你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小菜，甚至是办最近非常火的升学宴、生日宴，这酒绝对拿得出手，对不对？什么叫做四连冠啊？在这里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上荣获金奖，可见它的实力啊。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四连冠149元，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没有比这个价格更低的了。啊，没有比，包括什么什么618呀，你要现在某宝也好，或者是哪个平台也好，经常做活动，你做活动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今天清仓大甩卖，我希望大家加把劲儿，把它买断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下手，因为真的太划算了啊。我知道后台已经有不少的小子买了啊，我还是觉得买可以，自己喝也行，送人也可以，别拿出去卖，好不好？因为太便宜了呀，所以怎么买啊？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买到就是赚到。就这么简单啊！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7.7元秒杀福利在8点、9点、12点30分，也就是6分钟之后即将展开。我们的12点30分有一个啊，还有就是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这几个点都是有7.7元秒杀福利的。对，通通低至7.7元起啊，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等等等等。但是你不要梦想7.7元买到古井四连冠，哈哈，那是不可能的。149元6瓶，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 908

0: 电厨电，只帮电视柜的好礼，详情咨询055156-0303 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各行不是你这样唱的，应该唱的是吹气球，吹个大气球，吹起一个气球玩球球。
8: 为什么天上有牛在飞？因为地下有我在吹。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怎么说啊？小雨，我也圆满了2个月的陪伴，终于可以卸下耳机，祝你旅途。别去啊！干嘛呀？卸下耳机干嘛呀？耳朵稍微放松一下。哎，当然了，你老戴肯定是不合适的。明天开始妖哥就回来了，戴上呀，是不是？还有开心副驾驶，是不是等着您去捧场呢？开心副驾驶虽然说我后面几天是录播，这好听啊。刚才让大家给我打个分啊，我们的小子说给你打100分啊，不要太骄傲哦。谢谢谢谢啊，还是那句话啊，不敢当啊，应该满分150吧。这位小子说，抬柱子抬柱子，一天不听节目吃饭都不香，抬柱。哎，刚才就讲过了，我这个人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任劳任怨，你别说抬柱子了，抬柜子抬箱子我都干。
9: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赵寻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10: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8: 这位小子说 FM97.1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真人的节目。哎，你上次说开心副驾驶你要请假，对，我就周二到周五啊，就这个礼拜啊请个假，暂别暂别，没有什么真人的节目，那说明咱们安徽经济广播与时俱进啊，对吧？我们还是交给 AI 来播吧。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了，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呢

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搞酒嘞，今天搞点送行酒啊、哦！哎呀，来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啊！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好酒，我还是想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东西，真的真的，因为最后的机会。真心话啊，就是我推荐那么多好物以来，好东西真的非常多。我在乐谷酒吧都买了不少东西，真的。包括那个世界杯的那个五粮液的酒，包括洞洞鞋，还包括一些小朋友用的什么玩具啊，什么东西，我真的买了不少。那但是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啊，古井那个好酒啊，主要是便宜。那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知道。跑步的小子并不多，没关系，没关系。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的朋友的朋友可能跑步呢，是不是？你朋友可能跑步呢，是吧？就是亚瑟士卡亚诺31系列男女专业跑鞋啊，男女专业跑鞋。如果说你有平足或者是足弓比较低的话呢，强烈推荐大家买这双鞋。为什么还是两个字，便宜？亚瑟士卡亚诺31，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比一比价，也是跟刚才那个酒差不多啊，就是对半，就对半，这么夸张啊！折后价仅需299.53元。我不知道上个礼拜五买鞋的肖子有没有收到鞋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些好东西都是有运费险的，所以你即使买到手以后，你觉得这个鞋不适合你或之类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马上冬天。天凉了以后，深秋啊，你穿这个鞋会很舒服，因为这个鞋呢会比较的厚实。炎炎夏日可能不太，当然了，你说我的脚不容易出汗，或者我就怕冷，我就要穿，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好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亚瑟士卡诺31，折后只需299.53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网络平台，你可以看一下价格怎么样。啊，真的，我今天本来有更多的时间想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说一说，就是拜拜嘛。但是我觉得，最后总要给大家留下点什么啊，是吧？不管是你看，哎，这双鞋也好，哎，或者喝到这口酒也好，像哦，那个他曾经还在的时候，来吧，来吧，来吧，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

0: 小雨，小雨，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你明天不来了，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热情陪伴。
1: 谢谢谢谢。
0: 我也是从你一来，代替幺哥的节目，我就听到现在。你还记得有一次在周末的时候，我还听到你的声音，给你发声了。
1: 谢谢谢谢。
0: 你回头方不方便把你的微信留在后台，发一下你的微信。
1: 哎呀，这个小子真是，我听他断断续续的语音，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边哭边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来吧。这位小子他说感谢小雨这2个月来幽默风趣，中午乐逍遥，逍遥陪伴。我相信小雨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会很好的胜任的。无奈开心副驾驶我在蚌埠，有时候听不清楚，有时候听不到。信号不是很好，2箱酒已经下单，有缘我们一起喝2杯。最后这句话是我说的啊，因为前面总是应该是一位小子吧，你在反复的问我说你喝酒吗？喝，但是酒量很怂。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我们来看一下。不是 AM，AM 是中波，FM 是调频，FM 是调频啊。开心副驾驶什么时候播？17:30到18:30，一个小时，周一到周日都有啊。有时间记得回来看看咱们老朋友啊。我当然，我说实话，真的是挺不舍的。这位小子已经开始唱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这位小子更狠哦，我好像见您是不是第一次参与互动啊？还是他做了一个人物档案，并且是用纸和笔写下来的。他说：“姓名小雨，工龄20年以上，职业主持人，代表节目。”正午乐逍遥，开心副驾驶，祖籍山西，家庭状况已婚，现有2个女儿，爱在广播里晒娃，口头禅，哎，开个玩笑，哎，喝醋，吃饺子，哎，燕窝，给人的印象是说话的时候很搞笑啊，声音呢动听，总能将各种话题巧妙地串联起来。在不经意间将逍遥子和开心果逗得真的是前仰后合，是一个很幽默很谦虚的人，是个很暖心的人，合肥话讲得不粗。哎，好厉害啊，你为什么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档案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被收入到某重要的组织了吗？我把这张图片收藏了，谢谢，留作一个纪念。真好！哎，来，各位，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明天妖哥就要复出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是，来，各位听好了啊，妖哥王者归来，大家想听些什么？听清楚了吗？哎，不要再给我打分了啊！明天妖哥就回来了，我正好你们互动啊。然后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可以跟妖哥反馈一下。妖哥王者归来，大家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六逍遥之幽默一箩筐，我们先来看一下广西贵港啊，一个施工的师傅刚铺好水泥地，离开十分钟之后被小狗踩满了脚印，施工师傅潘先生就说呢，铺的是村里的路，路面做好了，离开十分钟回来之后， 盖薄膜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狗脚印都懵了，后来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路面重新铺好，也提醒旁边的邻居呢把狗狗关好。所以啊，这个事情啊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事儿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可能体验就不一样。比方说这个刚铺好的路被踩满了狗脚印，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的话，它就不是件糟糕的事情。那不说怎么看？ 防滑做得好啊，对不对，以后这条路可以叫旺财之路啊。哎，最近这个气温也是升高了哈，近日内蒙古赤峰市的警察局接到了一位路人的报警，说一位老人呢晕倒在路旁， 情况不明，值班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老人身穿长袖长裤，帽子口罩捂的是严严实实，瘫倒在地，呼吸急促，意识模糊，民警立即帮他取下口罩， 拨打了120紧急电话。 急救医生赶到现场的时候，老人的体温已经达到41摄氏度， 确诊为热射病，随时有生命危险。民警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紧急送医治疗。据周边群众介绍，老人常在附近捡拾废品，说话的时候带着南方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家属。警方发现老人身旁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件，联想到大热天还捂得那么严实， 民警产生了猜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随后提请了对老人身份进行落地核查，最终民警发现该人疑似网上逃犯满某某。 2010年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湖南公安网上追逃， 至今已经潜逃了16年。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朋友们？天气又热了，你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高温呢。

好嘞，来吧啊！12:50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这位肖子说：“我老公半马1小时41分，那、很厉害了呀。”他说：“我都膜拜他了，毕竟他80公斤的大块头哦，那可以，那可以，能跑这么快，真的很厉害了。你半马130以内大神，真的很厉害。没有，没有，没有。”哦，我大概是你老公的一半重吧。没没没，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看，刚才那个肖子是把我总结的这简直了。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位肖子说，阿宇什么时候聊下 AI 与计算机你的专业？计算机是吧？王旁青头欠五一，土石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场，木丁溪宫格草头又逛街。对，这是那个五笔输入法。我还能背下来，我还能背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妖哥马上明天就要回来了嘛，对吧？妖哥王者归来，你们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啊？你们最想听到的是什么？这位小子说，我最想听到的是妖哥有没有瘦10斤。妖哥回来了，当然想听到他娇滴滴的声音，看着可爱的孩子，我也想做妈妈了。可以的，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想，对吧？就努力嘛。这位小子说，我最想听到他在广播里多夸夸你，多提到你。你们真了不起，你们有新人了还不忘旧人啊！就像是这位小子说，上次妖哥请长假带班的是一个风格极其舒缓的主播，听得我昏昏欲睡。后来有一次节目妖哥说再请长假，我就给妖哥建议找一个活泼的，风格不要差异太大的。现在看来小雨圆满的完成任务，真的吗？我做到了吗？哎呀，谢谢大家捧场啊！你知道很多的小子一开始也是，当然了不讲，一开始不认可，现在也有不认可，很正常，很正常。这个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不对？哎呀，妖哥说了，午睡最土了。你放这些音乐也好，说的内容也好，我们都想呼呼了。我主打一个，你知道啊？我养花，我家里养了不少花，但我几乎就平时给他们浇浇水，不管。不管肥料也不管，然后什么长得歪七扭八的不管，随便搞，所以想睡就睡喽。

你知道吗？就是97.1和908也有很大的区别嘛，对吧？那肯定的，一个经济广播，一个是交通广播。开玩笑，908 One FM 是吧？包括我觉得908让我感觉到最温暖的一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肯定猜不到，你们肯定猜不到。在908上节目，有个最最让我感动的点，就是不断的有小子提醒你：“哎，播广告，播广告，播广告啊！”燕之屋，燕之屋，燕之屋啊！三伏天啊，最近感冒咳嗽的人还真不少，很多是空调屋内、内外啊温差太大导致的啊。包括前段时间降温，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自己从内到外的抵抗力都筑牢了。燕之屋，哎，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商品，既能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没错，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哎，你要提前预防了，还是家里人已经生病比较虚弱了，哎，你要给他增加营养了，都可以打开一杯燕窝，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来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妖哥马上要回归了，哎，你们希望他说些什么呢？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们继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从陌生到熟悉，从不习惯到才喜欢，小雨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就想问一句，妖哥就不能待在那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啊，远香近臭啊。我走一段时间，你们估计就会想念臭豆腐了。不重要，不重要。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呢，留给我最后20多分钟了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说笑话，好吧？说笑话，笑话专场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把你的段子笑话发送过来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那比如说我不想说笑话，我就想说话，那也可以，那也可以，就是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打开，然后呢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因为今天一个特殊的时刻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聊什么就聊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4: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5: 他多大年龄啊？
4: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5: 太好玩了。
4: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5: 就不可思议。
4: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6: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还算英雄。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2: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最新发布，安徽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至7号17点进行。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博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各位，你们知道吗？我在交通广播908正午乐逍遥学到了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播整点资讯。我在跟耀哥一起上节目的时候，当然了，我没说话啊，我就在旁边倾听学习，然后拿个小本拿个笔在那记录。对，是个学生嘛，然后呢就看他播整点资讯。他真的是驾轻就熟，资讯来了以后看都不看，张口就来，而且播的非常的新闻联播，那是一个棒。我当时就跟妖哥讲，我说我其他不怕，我就怕播整点资讯。我曾经有过黑暗的经历，我那个时候说笑话，然后前面也有整点资讯，然后呢有个听众就说了，笑话说的是真好，这主持人真棒啊，笑话说的真好，只是这个说笑话的主持人前面那个播整点资讯的什么玩意儿啊。那一个人呢，大哥。所以我当时就讲我担心这个啊，但是呢，这么多天下来，还行。我只能说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啊，也是就是大家伙儿忍了那么多天不容易，谢谢大家。不过我真的是努力了，我真的是努力了。这个环节就是我的节奏和他卡不上，但是感谢编辑的付出啊，就是为了我啊。你们不知道我这个整点拿到手以后，但凡播歌的时候，但凡听广告的时候，但凡只要稍微可以分分心的时候，我都在背稿，你知道吗？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再找其他的音乐了，太麻烦。但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和两个字有关，大家听出来了吗？就是再见。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对，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2: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

0: 小雨，
1: 哎，
0: 那个耀哥回来了，你要回经济台了。
1: 嗯，
0: 那个耀哥如果再去漂亮国，你再回来，亲友们想你啊。
1: 大哥，我也想大家呀。那个什么，要不今天我们云喝一个吧？13:10，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子，他说，哎。你让妖哥去帮你带开心副驾驶6天呗？没有请6天，我请的是4天假，就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嘛，就4天假啊，他都不愿意带。明天问问妖哥啥时候回来再请假啊，还请小雨带个班。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知道吗？你们要是听开心副驾驶的话，开心副驾驶。我敢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绝对是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一。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在开心副驾驶里面，我们的片花99%都是由我们开心果自己的语音，然后他们说，然后我来加以制作，然后做出来的所有的中插、所有的片花，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的片花应该可以播一个礼拜。我讲的是纯播节目哦，就1个小时的节目，纯播片花哦，播一个礼拜都不带重复的，就这么多，你知道吗？哇，这个真是，哎，我挺感觉到骄傲的。上个礼拜有一位肖子发了一条语音，然后我把它做成了。哎呦，今天忘了播了，我的天哪！赶紧呀，赶紧。一位肖子发的语音，我把它做成了一个片花，把它做成一个片花，马上我来播给大家听一下，好吧？哎呀，真是啊，其实那样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来来来来来来，我来搜一下那个片花啊。
2: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1: 不会吧，我好像没有发到群里来吗？天哪，没关系啊，我用手机给大家播一下啊，这是我当时给妖哥的，我传给他听的，嗯，呵呵，特别好玩，来，我们来听一下啊，各位，稍等，稍等，稍等。
3: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ace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ace hell.
4: 小雨，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再让妖哥去一趟美国。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玩吧？哎，大家能听出来我的制作思路吗？能听出来吗？就是他们说就是让焦哥再去趟美国，我就回来代班嘛。然后我用的是，我估计啊，好多的小子听不懂啊，因为你们没有年龄，你们没有阅历，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年龄。

0: 我用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然后前面开头他说，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我用了前面一段这个英语，然后主题曲一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送幺哥回去了，知道吧？哎呀，当时发给幺哥听，哎呀，真是。所以他听了以后归心似箭呐，知道吧？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有笑话说笑话，没笑话的话想啥说啥啊，想啥说啥，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我来
1: 说笑话。哦，这小子说，哎，讲真的，你播那个整点新闻跟我第一次开铲车一样啊，那么大块的铁疙瘩我有点懵，你猜我们老板咋说？他说栓块骨头狗都会开。这个比喻很贴切啊，很贴切。可以。哦，这位小子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这朋友，你我猜一猜啊，快50了吧，应该。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有很多，但这个一定要说。各位听众朋友，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套全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副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里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啊，大家有空多捧场，对不对？嗯，你看你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你要上百个卧室，你不就在故宫了吗？行吧，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的留言啊。这位说：“小雨，你马上就要走了，也要走了。”我是要去西天呐、啊，取经啊，这是啊。这位说：“哎，宇哥，晚上哪家饭店啊？”我定好了，跟大家通知一下啊，几号包厢啊？这位说，小雨，你是山西哪个城市的长治？啊，你看山西这些名字啊，都真的好棒啊！长治啊，长治。小雨代班努力用心，妖哥会请你大吃一顿，还会找你代班的。哎呀，这是我的荣幸啊，能见到大家也是我的荣幸。不是有萧子要求你来首歌吗？要不离别之前唱一首生日快乐呗？那我就不唱了。今天所有过生日的萧子啊，由他来给你们演唱。
1: 嘿，我是小满。

你不能答应我你是否会再回来，但你的笑声与我们同在。越过山丘，你发现逍遥子依旧在等候。哇塞，他说小雨感谢两个月的陪伴啊。这位逍遥子说，我也是听了这两个月的节目才认识开心副驾驶，可是在开心副驾驶节目时间我在听其他节目，所以对不起，但我还会听开心副驾驶和你的节目的。一年以后可能再见，所以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一句有缘再见呢？当然了，也许有缘不久就能再见呢，谁知道呢？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逍遥子小雨，祝各位逍遥子们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60.97点，上涨了33.80点；深圳成指14595.72点，上涨了241.41点。创业板指数3708.51点，上涨了82.8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哈，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我看到好多人都在说小雨你别走啊，小雨，如果说大家非常想念小雨的话哈，没关系，你们可以晚上收听啊，我们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

0: 我们这个开心副驾驶里能够听到小雨老师的声音。嗯，当然这段时间了，每天和小雨老师接班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大家听出来了，郭姐这个感冒啊，重感冒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啊。这两天的周末在家里面的这个不停的吃药，不停的吃药，就是为了能够周一跟你们有一个基本的互动。初秋的天气，尤其是最近台风天啊，就变幻莫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好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发语音、发发消息、打打卡。大周一的啊，大周一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很神奇。我想先问问你们，就是每个人哈，你们大概都买多少钱的这种手机壳？就是一般女孩子可能买的比较多一点，你像我，对吧？我这一个手机得买20个壳。我每次一到换手机的时候啊，我就特大方，我就直接把我那壳全送人。有人就问你们，都要。啊，很多人买手机壳的测试标准就是一句话，说好看就行啊，便宜就好。有很多9.99包邮，款式一大堆，隔三差五换一个，哎，感觉性价比拉满，还能经常换。那么我告诉你们啊，最近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以及央视曝光的视频提醒大家，有一部分9.99包邮的廉价手机壳，它不是简单的质量差这么简单啊，这句话有点绕，它可不是简单的质量差这么简单，它是藏在我们手心里面的一些隐形的隐患。月亮姐姐，姐姐嗓子现在就是这个能力啊。那么所以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你平时会不会买那种9.99包邮的手机壳？就大家的手机壳大家都是什么钱啊，你大概买什么价位的？你有没有买到那种拆开就一股刺鼻怪味的那种手机壳？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你挑手机壳你去看什么？你是看颜值还是说你看安全？我跟你们说，手机壳也有贵的，有几百块钱的，我也有朋友买过，我也买过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会买一些物美价廉的。好，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互动哈。咦，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生活万象哈，包罗你的万千快乐。9.99包邮的手机壳，请问各位有没有买过？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些超便宜的手机壳，它的危险在哪里？非常内容很严谨，大家先来听一听。它存在哪些呢？它存在原料来路不明、重金属严重超标，以及有害的化学物质挥发。包括一些附加的风险。那么关于此类的情况啊，咱们央视专门曝光了一个，就是有一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然后另外你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一发，就是你买手机壳大概是什么价钱啊？你有没有买过这种9.99包邮的一些手机壳？或者说你在买手机壳的时候，你是比较看重哪一点？那女孩子嘛，我觉得人手5-6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安全真的是第一位的。
2: 央视曝光，你的软手机壳可能是废弃针管做的，不是标题党，是央视记者实拍的画面。医院用完的一次性针管、输液管被黑作方论敦收购，粉碎成塑料颗粒，加上工业染料和增塑剂，注塑剂一压，就变成了我们手里那个9.99包邮花里胡哨的软壳。我们天天握着它打电话、刷视频，手心一出汗，壳子表面的苯烯物和塑化剂就在往皮肤里渗透。先说这原料有多脏，一次性注射器和输液管在医学废物分类里属于感染性废物。根据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规定，这类东西必须交给有资质的专业机构统一高温焚烧，严禁任何形式的回收再利用。原因很简单，针管扎过血管，输液管里流过药液，上面可能残留乙肝病毒、 HIV 各种耐药菌，常规清洗根本杀不干净。但黑作坊不管这些，收来的医疗废物简单粉碎，用脏水冲一冲，连高温消毒都省了，直接和其他回收塑料缠在一起打成颗粒，这些颗粒进了注塑机，出来就是手机壳的毛坯。问题就出在下一步，废料做出来的毛坯颜色发黄发灰，表面粗糙，味道刺鼻，直接卖肯定没人要，怎么办？加入大量的工业染料遮色，加超量增塑剂，让它变软变弹，手感好，再加香精盖住那股怪味，

0: 么一通操作下来，成品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苯含量严重超标。苯是什么级别的东西？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RC 把苯列为一类致癌物，跟甲醛、石棉、砒霜同一级别。注意，不是可能致癌，是明确对人类致癌。长期接触苯，损伤造血系统，是白血病的重要诱因之一。而那些被大量添加的塑化剂，主要成分是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内分泌干扰物，能经皮肤渗透进入血液循环，干扰激素正常分泌，对生殖系统和儿童发育的影响尤其大。翻译成人话，我们每天手心出汗握着这个壳子6到8个小时，相当于给皮肤做一个低剂量的致癌物浸泡实验。一天看不出区别，但一年就是2000多个小时的持续接触，3年5年累积下来的暴露量，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没事儿。那怎么判断自己手里的壳子有没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拆开包装用鼻子闻，合格的液态硅胶壳或者正规全新料 TPU 壳几乎没有任何异味。如果拆开的一瞬间被一股刺鼻的发闷的化学气味冲到，那就是苯和增速剂在挥发，这种壳子不用纠结，直接扔。更离谱的是，越好看的越危险。毛绒公仔款、荧光撞色款、颜色鲜艳到不像话的几块钱软壳，恰恰需要最多的工业染料才能做出效果来。废料底色越差，遮盖需要的染料越多，染料越多，有害物残留越高。你看那些夜市地摊上5颜6色摆一排的手机壳，几块钱一个随便挑，颜色比糖果还鲜艳，那个鲜艳本身就是危险信号。但这里必须做一个重要澄清，央视曝光的是部分地下黑作坊的违法产品，不等于市面上所有软手机壳都是医疗垃圾做的。正规品牌使用合规全新原料生产的 TPU 壳、液态硅胶壳，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要防的是劣币，不是把整个品类一棍子打死。那普通人怎么避开这些东西？别碰9.9块包邮的杂牌软壳，全新食品级 TPU 原料的市场价摆在那，光原料成本就不止10块钱，它能卖9.9块还包邮，钱从哪省出来的？想想就知道。新壳买回来先放通风处晾2-3天再用，如果晾完还有明显刺鼻气味，说明有害物含量高到自然挥发都压不住，果断丢掉，别心疼那几块钱。买的时候看商品详情页有没有明确标注材质成分，写了食品级液态硅胶或100%全新料 TPU 的正规品牌店铺相对有保障，什么材质信息都不标的，大概率是不敢标。家里有小孩的格外注意，小朋友喜欢把手机壳拆下来啃咬，塑化剂经口摄入的吸收效率比皮肤渗透高出好几倍，对儿童内分泌系统的干扰远大于成人。孕妇也一样，尽量别长时间接触气味浓烈的廉价壳。说实话，这个事儿查完我自己也后怕，以前觉得手机壳嘛，几块钱的东西好看就行，坏了再换一个，从来没想过天天攥在手心里的这块塑料原料可能是医院里出来的感染性废物。手机壳不起眼，但它是我们每天皮肤接触时间最长的塑料制品之一，花30-40块钱买个正规品牌的壳子不是矫情，是给自己买一条最基本的安全底线。毕竟手机年年换新，造血系统坏了可没有以旧换新这个选项。
1: 怎么样，听得有没有触目惊心？有人说感冒了吗？多保重啊。是啊，国姐感冒了。有人说买的卡夫拉壳用的手感很好，其他都太厚了不喜欢。有的还有人说我的手机壳就一个10块钱，我有点担心啊哥。我喜欢实用的，带翻盖，防止触屏，里面可以放点现金。10块钱这个确实，我提醒你啊。来，这也有人买的是10.4块，但它是纯透明的这种。刚刚其实记者在央视的这个曝光，这个它更多的是一种软壳啊。你看，这朋友已经用上了啊，现在是正在导航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相关的留言啊。微风说，我就是典型的手机壳3.9、9.9的疯狂囤货。一个月换2-3个，每次拆开味道好大，我还会放在阳台晾一晾继续用。听完今天的节目，我马上全部丢掉检查一遍。9.9的其实我也买过，真的，但是那很早以前了，因为后来我买的一些手机壳，说实话啊，就是它还是得有个20-30的啊。橘子汽水说，怪不得有时候长时间玩手机手心发痒又发红呢，一直以为是出汗和过敏，从来没有怀疑过手机壳啊，细思极恐，得注意，因为啊它是每天最长时间接触我们人体的塑料啊。我拿起我的手机壳，我都刚才都看了一下价钱啊，我这个价钱还行， 啊。老周说，国姐你好，我给家里小孩经常买卡通壳，几块钱一个，小孩总喜欢拿着往嘴巴里送，这下慌了，赶紧全部换掉，换掉吧。我也不是说大家要去买，因为有一些手机壳其实挺贵的，无论是男生其实会有一些它比较简单的透明款，两三百的有，有些牌子两三百的有，知道吧，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爸他那手机壳几乎都是那个价，但是呢他就买一个，因为男生就买一个，女生呢手机壳他喜欢换来换去，也有那种比较知名的牌子就不提了哈，三四百四五百的，我也着实呢就是下手过一两次，后来也确实是扛不住了，觉得这也太贵了。你看啊，安然说，我从来不买便宜壳，宁愿多花一点钱买正规的牌子，安全最重要，毕竟一天十几个小时在手里。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怎么样就不一定我们非要去追求一个多么有名的牌子，但它要是一个正规的牌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价钱在几十块钱是 OK 的，或者说小几十块钱，那么三四十这个价钱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是三五块钱九块钱这种，它确实是让人不太放心。那小敏说，我之前用一个廉价壳用两个月，背面黏糊糊的，拿下来以后手机盖是一层油糊糊的东西，擦半天擦不干净，原来是劣质材料的。有人说原装的一直在用，这是免费的，可以啊，可以。那你看啊，它是这个华为手机羊巴皮保护质子材料，羊巴皮，然后风格简约磨砂啊，它是原装的，这个 OK， 那挺好的。有人说，有时候一点开就很多推荐一样的，一对比就不确定那些贵的是不是也差不多，贵的应该是比便宜的要好一点啊，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你在不知道买什么的情况下你就选贵的。就说是国姐说的啊，有人说我这个35.9块的应该还算安全，安全，35.9块的还行啊。来大海说，哇塞，有必要恐慌吗？我用了好几年的9.9块了，好像没啥事儿。哎，我跟你们讲啊，也不是说你用了9.9块立马就有啥事儿，它是属于一个长期微量积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像你抽烟，也不是说你抽一根儿，对吧？你就生病，但是通过日积月累的一个风险的上升，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恐慌，但是没有必要冒险，就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来啊，甜甜她说，小姑姐你好呀，两天没见可想你了，我也想你。感冒是，我是感冒了，我感冒，我嗓子咳嗽还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大家就是我提醒，我是真的觉得感冒是人类非常痛苦的一种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它完全靠人体免疫系统的不断的一个修复，所以在这个期间大家要多喝水多休息啊，但是我也等于白说。这两点我都不太能做到啊。甜甜说，这个新手机壳有味儿，通风放几天能安全吗？如果说轻微味道这个的话，通风消散可以，像刺鼻熏眼睛甚至闻久了以后头晕，其实你放多久都是不要用的，因为有害的物质它锁在材质里面，受热就会反复的释放。有人说裸机党这会儿赢了一波。哎，我也有朋友就是裸机党，他就是手机从来不用手机壳，从来不用。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裸机党也很好看的，因为他手机的设计你要知道啊，我们不无论是哪一款手机，他设计的外观其实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你啪给他套个手机壳，当然我们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啊，但是我觉得裸机拿着也是非常舒服，只是我不行，因为我害怕他摔，我是一个很容易摔手机的人，而且现在啊，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会挂个手机绳在这个手脖上，就是你到哪去呢，你挂着它会比较方便啊，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但是我不得不说裸机也是非常好看的啊，就你包括那像什么17啊什么啥啥各那么多种颜色，你给它套上干啥啊，你套上干啥，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手机壳啊，手机壳，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使用，所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哈，9.9块的手机壳，我建议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别买了。比方说这样，你平时还买个3-4个的，你大不了买一个到两个，你把那个成本啊给它拼摊了，啊拼摊，尤其是男生，我觉得因为你们换的少啊，就不如就干脆一次性买一个还不错的。好，那么其实我刚刚说了，便宜没好货，便宜是真的没好货。但是呢，你要分事儿啊，分不同的情况。如果说你还在为你买过的手机壳而郁闷的话，你不如来感受一下我们乐哥908为大家带来欢乐的气氛。真的真的啊，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眼瞅着，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们的这个整个乐哥908在七夕的活动啊，也即将接近尾声，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薅这个羊毛。各位啊，微信去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因为我们这个商城在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薅很多很多的羊毛，很多很多的福利。首先，大家知道我们商城里有超量多的衣服呀、美妆呀、彩妆呀等等等等，包括生活用品，吃的喝的用，吃穿用行。那么我们目前下单，听好，满777，就是777元就立刻减77。我跟你说，就这一点就比他们多少平台都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77折的专惠区，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啊。所以为什么让你们，我是希望让大家先点到这个小程序里去看一看啊。活动到21号，也就4天了，我们超值福利呢千万不要错过，并且今天依然有秒杀，14点啊，待会儿14点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秒杀是什么呢？听好，今天带来的秒杀是 SK2 洗面奶20克，出门旅行超级方便。这个洗面奶我给你们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到店线下的某媒这么一个，我应该有朋友了解过吧，专门卖各种化妆品小样的话，它这款洗面奶至少要卖到59-69，至少，因为我是一个一定需要很多这个洗面奶小样的人，我出门洗面奶的小样这一定要有。我们今天这款 SK2 的洗面奶20克，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非常方便，日常售价是99，那么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块，并且20克，你相信我，它是一个中样，它出门能用很久，但是每人限购一单，你可以拉上你的就好朋友，他也可以用他的手机来下啊，尽量去薅，我们库存有限啊。秒杀的点位呢是在14点，所以大家在13:58左右就可以进去刷了。有人说还有其他，没错啊，我们这个最近秒杀还有其他很多好东西，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香奈儿的洗面奶呀，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等等都有啊，但是每天不一样。今天的这一款 SK2 洗面奶，它刚好搭配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上的这款主款产品。所以听好了啊，14点整，我们 SK2 洗面奶20克，这个大家要去冲。另外，七夕还有2天了，宝，七夕还有2天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多么的惊悚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朋友们今天就赶紧下手吧。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 SK2 至臻3件套的礼盒，你抓紧时间冲啊，就千万不要错过啊。有人说完了，就我还没有买七夕的礼物，那今天这个礼物就是为了你呀。我来跟大家说说，首先介绍一下产品啊。 SK2 至臻3件套的礼盒呢，它是一套常年稳居全球护肤销量前列的一个组合，非常非常棒。如果你这三件去专柜单独买，价格很高，那么今天咱们是节目是专属的福利啊，是组了整套礼盒装给大家，性价比拉满不说，它还很漂亮，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啊。你看，我们这里面包含的是面霜80克，神仙水230毫升是正装，以及精华，这个是小灯泡的精华啊，50毫升，三件加在一起， 我们先来讲一下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啊 ，SK two。我跟你们说，我曾经在日本本土买过这个 SK two 的神仙水，包括免税店的版本，包括其实我在国内专柜买的版本。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90%以上神奇的叫 Potiro 的一个酵母精粹，所以这款爽肤水是一直我跟你说各大明星非常爱用，并且它的这个成分是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它是申请了专利的50多种小分子的营养，贴近我们皮肤的天然结构，好吸收并且不闷脸，好吗？像熬夜暗沉啊，像换季，你看姐姐换季就是属于嗓子就换出问题来了啊。我们的皮肤其实也一样，你看我前两天因为录节目，可能又加上下雨，加上免疫力自身有点问题情况下，我今天早上起来，昨天早上起来，我的脸上其实就起了泛红那些东西，我就立刻用我们商城的这个我之前为大家推荐过的维稳的产品去湿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换季泛红，包括闭口反反复复，水油失衡，它都是肌肤维稳就失调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元凶。所以啊，这个 SK2 的这个精粹水，我们叫神仙水啊，它其实是精粹水，它是肌肤的一个维稳大师，你坚持用，慢慢的可以把皮肤调理到一个细腻透亮，不容易闹脾气，就是不容易敏感的一个状态啊，并且不挑肤质，油皮用清爽，干皮用滋润，大多数的肤质呢它都是适配的。好，神仙水我不用多说了啊，不用多说了啊，这个一定要去买。那么另外呢，光子小灯泡的精华，这个也是 SK2 非常知名的一款产品。如果说你在肌肤屏障度你完全 OK 的情况下，你想要皮肤透亮，告别蜡黄蜡气，全靠它。它是就是抑制你的黑色素，然后淡化你的暗沉，淡化你的痘印跟色沉，均匀你的整张脸。所以很多人说它美白，它不是美白，它是提亮肤色，去均匀你的肤色，不是表面那种假白，它是养出来那种由内向外通透的一个发光肌。尤其是当你夏天晒完以后坚持用，慢慢能把暗黄的状态给拉回来。其实我觉得你晒黑都没事儿，就是暗黄非常难看，好吗？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灯泡精华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给各位的。另外呢，最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红瓶面霜了。你看它初老啊，抗初老啊，松弛啊，干纹细纹啊，脸垮呀，全部交给大红瓶就可以了啊。质地温润啊，而且不油腻，上脸很快就可以推开，早晚去涂一层，可以撑住你面部的一个饱满感。所以这三套在一起啊，不管你是25岁的抗初老，还是你到中年想去维稳，都很好用，并且它是红色高端礼盒包装，质感大气，自己用，你赶紧的，你送老婆、送女朋友就2天了啊，好不好？这个线下专柜加单独买3件啊，你单独买礼盒价格都是非常吓人的。那么今天我们幸福生活家节目是专属福利，给大家说一下啊。专属福利听好了，水精华面霜配套我们日常售价是1299，那么77折后，今天77折后是1000块钱，1000点23，1000块钱。不仅如此，我们再满777元再减77，到手只需要923。923你买到的是什么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精华就是小灯泡精华50毫升，加上大红瓶面霜80克。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七夕啊，你送闺蜜，送给自己啊，送给妈妈，所以这一套一步到位是非常实用的，你也不用再去凑单品了。并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的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以后是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大家这人生你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后悔啊，千万不要后悔。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我们这三件套啊，一整套带礼盒，最后到手是只需要923块钱，你正常一瓶水都买不来。你去买神仙水，你去，尤其是你到本土去买，我跟你说1000块钱朝上，我都不说多了，可能要1500。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冲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去准备我们14点整的秒杀了 SK2 洗面奶哈，抓紧时间啦。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邀请奥运冠军来上冰雪运动专业课，把学生带进生态园，展开文旅发展的主题讨论，针对无人机技术和应用开设微专业。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试点开设微专业，对于这一做法，有人点赞，也有人不看好。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8: 眼下，不少高校的跨界培养搞得风生水起，学生可以跨学科选课，产业也能更快地找到对口的人才。微专业发展势头正猛，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热闹背后则有3个问题不吐不快。第一个问题，学完微专业证书有人认吗？目前多数微专业的结业证都是高校自己发的，学信网上查不到，学生辛辛苦苦地修完10几20几个学分，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看的到底是正儿八经的辅修专业，还是这本分量不明的微证书？如果企业不认，学生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学过？制度跟不上，微专业跑得再快也是白搭。第二个问题，微专业和传统专业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一门微专业就是把现有的几门课速成拼接，重技能轻理论，那跟社会上的培训班又有什么区别呢？高校毕竟不是职业培训机构，教育也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走。有些学校看到哪个方向热门，就急急忙忙地开设相关的微专业，老师从原有的专业临时抽调，内容从现有的课程中东拼西凑，名字倒是新潮，骨子里却还是老一套的内容。这样的微专业，微而不精，专而不深。第三个问题，微专业有谁来管？微专业不能沦为面子工程，更不能成为应付政策临时搭的台。有些高校的微专业办起来容易，关掉也很随意，没有准入门槛，没有定期评估，也没有退出机制，一窝蜂的上马，过两年热度没了，又一窝蜂的消失，到头来学生花了时间，学校花了资源，却什么都没留下。必须指出的是，微专业触及的是高校培养模式的深层次问题，认证体系、质量标准和监管机制都得有人管、有人盯，否则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小切口将很难撬动人才培养的大文章。
5: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按指示标行行驶，预计9月30号结束。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73.12点，上涨了45.76点；深圳成指14655.66点，上涨了302.26点；创业板指数3724.01点，上涨了97.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哈，这里是 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重感冒的小果果，但是周一听到大家还是很开心，我还得再次提醒你们别感冒。有人说抢到了洗面奶好开心，哎，我跟你们说，中样的洗面奶真的是宝藏，你出门你知道那洗面奶它得多是刚需啊，多买多买啊。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很实用，说到手机壳，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买的9.9块的手机壳？因为我们发现啊，其实包括央视的一些曝光，就很多啊，它的塑料它是不过关的，它是这个原材料来路不明，并且重金属超标啊，甚至有些尤其是带一些闪粉啊、水钻啊、颜色特别花哨那些壳子，它都是重灾区啊，含铅量是超标上千倍，包括呢像有一些刺鼻的气味的这种手机壳，它是苯，就是含苯很高，甲醛呀、塑化剂，像你手机打游戏呀、刷视频呀会发热，温度一升高，那么有害物质挥发的速度会翻倍，每天拿在手里面打电话贴在脸旁边啊等等，这些其实大家是对大家身体健康是不好的。还有我跟你们说啊，加速手一个风险就是劣质手机壳它的散热比较差，那么手机就容易发烫，加速电池的老化，用一段时间就发黄发黏掉色，那么色素呢会直接印在手机的这个边框上面，擦都擦不掉啊，做工还粗糙。所以啊，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这个也不是说所有9.9块的手机壳都有毒啊，正规品牌的平价壳它也可以是很安全的。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呢？是无品牌、无质检、刺鼻异味，并且花里胡哨的三无低价壳，咱也不能一棒子给打死。所以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是挑选手机壳4条比较实用的干货的建议。第一招，先闻后付款啊，你拆开如果就有刺鼻的那种塑料味儿啊，香精，怪了吧唧那种甜腻味儿，你就直接退好吗？合格的环保壳它几乎是没有明显的异味的。第二呢，是避开一些雷区的款式，就少买那些廉价的什么闪粉啊、水钻，我的天，那种壳啊，你别土，荧光色的。还有那种毛茸茸的，我曾经买过有毛茸茸带兔子，我的亲妈呀。那么这一类重金属的超标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是尽量选择就是标注材质比较清楚的

0: 黄发黏开裂就要把它换掉啊。所以总结给大家说一句话哈，手机壳它不是一次性的垃圾袋，它是我们每天十几个小时贴身拿着的东西，也不需要跟风去买几百块钱很贵的，但是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拿自己的健康去赌气。好，手机壳就聊到这里了，这个钟远茂的国姐继续带你们来答题。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哎呀，有人问我说，刚才就是小果姐介绍的，是不是这一款？是，就是这一款，快去充啊，快去充！这个你放心，我们的这个溯源码都是可溯源的啊，就是这个价格，到手价的920，920，赶紧买啊，抓紧时间买。还有人说，小果姐姐问一下，哪一款洗面奶去油控油比较好？皮肤还不干，男士用。你是问我们商城里的吗？其实 SK two 这一款就可以啊。其实我是建议男士的话，就尽可能的去用一些皂基类或者是含皂基类的产品，因为他们出油量比较大，并且呢，其实他对于男性来说，我是建议你们大家去选里面带一点点微颗粒状的洗面奶的。大牌也有，包括我们其实之前香奈儿也都可以，但是因为男士他不带妆嘛，但他主要是油脂比较大。好，我们来答题啊！姐姐今天的这个嗓子，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这样，就陪着我。

好，第一道题啊，问一下大家，血液啊，就人体的血液，它占人体体重的20%？来啊，血液占人体体重的20%？四个选项啊 ，A 7%到8%，B 17%到18%，C 20%到25%，D 27%到30%。7%到8%，17%到18%，20%到25%，27%到30%。

好，有人说，还有人说 SK 都这款洗面奶没抢到啊，还放不放货呀？还有好男人说给老婆抢了一瓶洗面奶，我平时洗面都用羊脂皂，嗯，你看看，你看看，那七夕节你瞧瞧人家。刚刚有听众问我说我们商城有洗面奶吗？有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可以在商城里，在这个产品里直接搜洗面奶，出来几款我给大家。

0: 说一下哈，有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红石榴的洗面奶，有一款呢是 Pola， 就是叫就是 Pola， 就黑色管子的，这个是我个人其实会更加推荐 Pola 这款洗面奶，因为我也是长期空瓶的啊。我们全部是跨境直发，而这两款价格不太一样，雅诗兰黛的红石榴它是159，然后 Pola 这款就是黑管的这个洗面奶呢，它的清洁力啊其实会更加的优秀一点，因为它也是 Pola 的经典款嘛，它是239，但是都参加满777减77的活动啊，好不好？所以各位呢，如果说你对洗面奶这块有特殊要求的话，刚刚已经抢到了啊，又想再入手一些新的，你可以看一下这款洁面，好吗？好，我们来答题啊。
1: 小果，我选7%-8%。
0: 嗯。
2: 大概一个17%-18%。
3: 血液占整体体重的7%-8%。
0: 有人说我选 D， 如果是7%-8%，那一次性献两斤血的人就嘎了。谁告诉你人可以一次性献两斤血呢？我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这些问题。你可献过？啊？你知不知道献血一次是不能超过400cc 的？你知不知道到了400cc 以后你就献不了血了？你超献两斤，你就今天去，你说护士来给我献两斤，或者说马上送精神科，就你拉到精神科快迅速，中途所有的人全部让开，他要去精神科。多说你点啥？
2: 如果按人体重100斤左右来算的话，17%-18%就是17-8斤。折合成液体的话，10升左右，差不多应该是这个量吧。
3: 7%-8%。
0: 有人说护士来把我抽干，还有人说拍了这个套装送给我媳妇儿，不知道后天能不能到。27.7块的那个我也抢到了，我的天，我为什么？我的节目如果能培养出一些好的老公，我觉得我也是这个功德无量啊。你买东西我跟你们讲，其他我真不敢吹，但你买东西跟着我绝对没问题。你相信姐姐这么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购买经验，你相信我啊，我绝对很靠谱。说来抽干吧，你们怎么了，如此的狂放。那么之前大家给大家说一下哈，你们不要紧张，还有人说是98%，人体90.8%都是血液。你确实血气方刚的，你血气过分足了一点。听好，血液占人体重的多少呢？选的是 A 7%-8%。一般情况下啊，血液占人体体重的比例在7%-8%，不过呢，该比例会因为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会有一些差异。从性别上看哈，男性的血液流量相对多一些，通常可能会占到7%-8%，女性稍微少一些，基本上可以占到6%-7.5%。那这主要也与女性的生理结构以及每月生理期的一些失血有关。那么年龄啊，它对血液的占比也有影响。新生儿的血液较含量的比较高，可以达到体重10%左右。那么随着年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到成人水平，或是老年人的血液呢，就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因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体液总量的减少。此外啊，身材肥胖者的血液占体重比例会稍微低一点。因为体内的脂肪含量多啊，对，体内这脂肪的血供应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身体消瘦的人他血液反而会相对高一点。但是你看高低也就那几个数。哇，有人说整个人都给你，你要养我哦。你什么虎狼之词现在都敢说呀啊，我敢养你，来吧。来，我们继续第二道题啊。上节目有人在叫我养的。第二道题依然问问你们啊，这道题很好玩， 看看你们大家对于色调这个东西敏不敏感。以下四种颜色当中，请问哪一种它属于冷色调？哎，你们知道色彩分冷色和暖色啊？那么以下属于冷色调的是哪个呢 ？A. 棕色 ，B. 黄色 ，C. 绿色 ，D. 红色。棕色、黄色、绿色和红色，来吧。
4: 嗯，

0: 来，答题过程当中啊，我依旧要告诉大家哈，你们打算怎么过这个七夕呢？快来百大吧，先带着他来逛百大电器第十一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啊，多重补贴至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购呢还可以折上9折，凭2000年前就2000年前的结婚证，还能领取七夕的礼物，抽取购物金条。那8月21号开始，银联千万消费券来喽，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1元的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哦。
1: 绿色。
2: 选 A 东风，为什么呢？因为红绿黄是红绿灯的颜色，它应该不是。
0: 你考虑一下我重感冒。哎，我坚持搁这播不容易啊。哎呦喂。我的听众都是真听众。有人说我甩甩缸里的发型，小声的说了一下 C 啊，就绿色是吧？有时候感觉绿色是冷色调，你们都还行啊啊！来啊，这些道题正确答案呢，真的是 C 绿色。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一说啊，色调在冷暖方面呢，它分为暖色调和冷色调。听好，哪些是暖色呢？红色、橙色、黄色，包括棕色，这些都是暖色调。那么它象征什么？象征着太阳、火焰和大地，所以棕色系就大地色系，它都是暖色调。那么绿色、蓝色、紫色这些是冷色调，象征着什么呢？森林、天空和大海。像灰色啊、黑色和白色，就黑白灰，它是中间色。那么听好，暖色调的色调就是色亮度，亮度越高，它的整体偏感觉就偏暖；冷色调的亮度越高，整体感觉就偏冷。饱和度明白吧？这个东西需要一种感觉，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完全的描述。但是棕色、红色、黄色这些都是暖色调，往往这些配我们女生穿衣服，你皮肤，比方说为什么有些人她穿有些颜色会更好看一点，因为她的肤色会更加适合暖调。选到自己适合的其实蛮不容易的啊。他确实需要一些天分啊，包括口红色号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选口红色号会觉得有些难呢？好啊，好，作为一道法律题，我来给你们出一下哈，问问你们，根据民法典，下列哪一种行为它属于无因管理？无因就是没有原因，无因管理啊。 A.路人捡到你的钱包并归还 ，B， 快递员送错包裹 ，C， 邻居主动帮你遛狗 ，D， 朋友请吃饭。这个下列哪一种行为属于无因管理？A. 路人捡到你的钱包并归还，快递员送错包裹 ，C. 邻居主动帮你遛狗 ，D. 朋友请吃饭。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无因管理啊，就是他是没有义务啊，这是无因管理，就是没有义务好心主动的帮助别人，防止别人的财产受损，就没有义务的，完全好心，完全主动的，好吗？他的成立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啊，这是公考的一个考点，一是没有义务，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三是客观上做出了管理的行为，好吗？那么这你想这以下哪一点属于无因 ？A. 路人捡到你的钱包并归还 ；B. 快递员送错包裹 ；C. 邻居主动帮你遛狗 ；D. 请朋友吃饭。
1: 吃饭。
2: 如果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话，应该是第一个吧。后面三个应该是他们之间都有关系，都有逻辑上的一些存在。

0: 有人说我选 C， 不知道为啥，盲猜 C 啊。有人说遛狗，
1: 起个饭吧，起个饭送啊。
0: 我再说一下，无因管理是没有义务好心主动帮助别人，防止别人的财产受损啊。比如说遛狗，别人家的狗最好玩，自己养的能气死你。我们是在从法律上答题，朋友哦。那么民法典第121条规定啊，没有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进行管理，管理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还自己花出去的必要费用。好吧，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听好，就是邻居主动帮你遛狗。我刚说了要构成无因管理，关键要满足三个条件，没有法律或者约定的义务。那么邻居帮忙遛狗呢，他既不是法定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和你签过任何我帮你看管狗的这样的合同。那么第二呢，是有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意图。那么邻居帮你啊，他是为了狗狗的健康和你的便利，本质上是善意的，并且避免你的利益受损，而不是为了自己。第三点呢，是确实管理了他人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动作发生了，就在法律上我们叫发生了，邻居确实帮你的狗进行了喂食、遛弯等这样的一个实际性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法律上了解这个点啊。那还有一些经典的案例在法律上，比方说台风要来了，邻居不在家啊，你主动帮助邻居去加固房顶，这就是无因管理。那么加固材料费用可以找邻居去报销。那么也有一个例子啊，看见别人汽车暴晒，好心顺手给别人的车洗了一遍，这个就不算无因管理，因为人家没有损失的风险，纯粹锦上添花，不构成无因管理。我们明天节目会再跟大家说，再展开说一说啊，今天因为时间到点了啊，大家琢磨琢磨这个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上证综指3972.25点，上涨了45.92点；深证成指14645.84点，上涨了291.06点；创业板指数3719.55点，上涨了93.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抽奖活动是福利进行当中啊，新办签约或是预约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39。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

0: 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明天零时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检验口岸将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检查、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受颍河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影响，富阳境内的颍河水位不断上涨，目前颍河富阳闸、新老闸所有闸孔已全部开启泄洪。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韩国防部今天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先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军军演规模。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广网、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京台高速的汤屯段屯溪西出口的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23号结束。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七分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众所周知哈，这周是七夕，打算怎么过呢？去百大吧哈，先带他逛一下百大电器第十一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到最高是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一下百货挑礼物啊，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那么凭借2000年之前的这个结婚证哈，还能够领取七夕的一些相应的礼物，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贺家福呢，还有支付宝一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和你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多云，室外温度23度啊哈。目前呢，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0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目前朝马高铁静态验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联调联试关键环节。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今天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沿江段，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计重改造施工，那么施工时间呢是8月18号的8号啊8点钟，一直到9月12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在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幸福是什么？真的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转账业务。
3: 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打上？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郑，赶紧报警！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
5: 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真是骗子！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交通90.8下午的4点到5点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进入到这周啊，我们要在这儿跟大家做提醒了啊，再过2周的时间孩子们就要返回校园了，因为今天是17号嘛，31号呢孩子们就要返校报到啦。1号这一天呢，孩子们全新学年度的学习就要开始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做好准备了吗？其实如果按照暑假的这个总体规划来说啊，暑假的前半段属于温故，后半段属于知新啊。后半段尤其进入到我们后半段的中旬之后啊，孩子们咱们的收心就要开始了。家长们跟孩子们要共同的把我们的作息规律呀，对不对，学习习惯呢，稍微的往收心这个方向去靠一靠，准备迎接新的学期了。但是也有人说，娟娟你这话说的好像从刚刚放暑假开始你就开始给我们倒数了啊，你倒数的我暑假都过跑了。这是我女儿在昨天给我抱怨的话呀，她说妈妈你经常给我倒数，我就觉着吧这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这每一天都感觉玩不好。好了好了好了，其实吧也要给大家一个对抗外界压力的一个建议哈，就是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过来到你的面前，你都要学会自己的处理方式，你都要有自己的时间节律啊。有人会说那怎么样一个时间节律呢？对啊，那就是如果你定好了，就是我在暑假的前半段包括中间的时间我都好好学习啊，那么到这个时间段那自然而然就进入到你的放松时间段了，那也没什么好说的，那该放松好好放松一下了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前面定的啊这个规划，就是我暑假前半程嘛好好的放松，然后中间和后面呢我就要开始做好新学期的计划了，那么就应该有这样的计划呀，对不对？如果外界的压力给到你，你不吃这样的压力也很好啊，抗压能力很强啊，那么你自己的计划呢执行的怎么样啊？要按照这样的计划节奏走下去，这样才能在新学期到来的时候啊心里不慌，下笔如有神，是吧？然后呢也能够更好的适应新学期的学习状态。有人会说，对，学习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更高处更远处走的，而每向高处走一步，每向远方走一步的话，你都会感觉到比如说学习的强度啊，学习的难度啊会有所增加，我们本身个儿也长高了，是不是？思维能力也变强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迎接这样的挑战其实应该来说不在话下，如果多做准备的话那会更加轻松哦。好了，那在今天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回应家长们的一个问题啊，在之前的节目

0: 从原来就是对学习挺有兴趣的，后来慢慢变成了要我学，推一推才动一动，不推就不爱动啊。然后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要我学我才慢慢动一动这种状态，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给孩子支持，怎么样用一些方法来缓解当下的这种局面，我们就会在今天明天用两天节目当中的每天的后半段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当然您家孩子初中阶段的孩子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好招妙招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欢迎大家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给娟娟，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暑假呢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盘点一下呢哈。日前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5名中小学家长进行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啊，这个孩子们在 这个平时上学期间还有暑假里头，他们的上网有一些数字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一下，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会在第一时段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家长对孩子假期上网时长啊平均满意度打出了6.4分啊，刚刚过及格线。 满分是10分，刚刚及格哈。那么刷短视频有 62.3% 的孩子啊，玩网络游戏有 54.8% 的孩子，那么这一部分的人群成为中小学暑假消食两件套。大约 66.1% 的受访家长呼吁加强对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的监管，落实防沉迷机制。 受访家长当中，孩子读小学的占 47.9%， 读初中的占 35.1%， 读高中的占 17.0%，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 28.9%， 二线城市的占 36.9%， 三四线城市的占 24.7%， 县城乡镇的占 9.2%， 其他占 0.3%， 男孩家长占 61.7%， 女孩家长占 38.3%。 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假期日均触屏超过2个小时，过半啊，日均触屏超过2个小时啊，这个数字值得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详细观察一下啊，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调查的具体数字。调查显示，暑假期间超半数受访者家长啊，有 54.2% 这些家长呢表示，孩子平均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上网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其中呢2到3个小时的占比 31%， 3到5个小时的占比 14.8%， 5个小时以上的占 8.4%， 这快接近到我们上班的时间了，8小时上班了，这5个小时以上的占到 8.4%， 1000多个孩子 8.4%， 哇，这个数字确实让娟娟比较吃惊啊。当被问到孩子对孩子假期上网时长的满意度的时候，受访者家长平均给出了 6.4分 的这样的一个分数， 满分是10分 啊。好了，那么很多的家长会觉得，那我的孩子他对着屏幕他

0: 在做什么呀，对不对？这是很多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我特别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之前也跟不少的孩子聊过啊，大多数在电子产品跟前的孩子啊，会干嘛？刷短视频啊，玩网络游戏呀，聊天啊，啊，会做这样的三件事儿啊。那么调查显示，有62.3%的孩子上网的时候刷短视频，54.8%的孩子玩网络游戏，这是前两位，还有排在第三位的是社交聊天，啊，53.6%，还有一个现象其实是挺欣慰的啊，就是有49.3%的孩子是在做和学习有关的事情，比如说上网课呀，查资料啊等等啊，这是排在第四位的啊，这个还让家长们略微欣慰一点啊。但是也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借着我要上网课啊，我要查资料，拿到了电子产品之后，趁家人不在意啊，就看看之前的聊天记录呀啊，然后再看看短视频啊，对吧，玩一玩游戏啊，哎，会出现这种情况。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女儿有一次啊，她跟我说，妈妈你要把那个有一张图片传给我，我要对照这个图片来订正一下我的暑假作业，我就传给她了。当时在她的这个 pad 上面登录了我的微信啊，然后呢我那天就频繁地收到那个 pad 给我发来的提示，学习机啊给我发来的提示，说这个小朋友一会儿又进入了这个 APP， 又进入了那个 APP， 看了两三分钟以后又出来了，又进入这个 APP。 我说不对，他要订正的话他不会几分钟之内啊频繁地切换。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来你出来一下啊，有个事儿妈妈要问你一下啊。小朋友就一脸紧绷着就出来了，什么事儿啊？我说你刚才在干嘛呢？我用学习机呢。我说用什么学习机呢？学习机什么功能啊？用哪个软件了呀？看了一回别的。我说看了一回什么呀？我看了一下你的聊天记录。我说我登录了微信之后，我的聊天记录有啥可看的呀？啊？那我的学习机里面没有别的，那我只能看这些。所以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啊，这个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我建议啊，在家里也不要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就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客厅啊，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餐厅啊，啊等等这样的位置，就不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拿的做什么。我家小朋友他用电子产品，其实我对他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已经很满意了，他平均下来的话大概一周啊，一周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比如说对着这个电子屏幕来订正作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搜索一些这个知识点儿，他会把他自己不太了解的一些这个名词呀或者是事件呀记录下来以后，找时间集中去搜索，也会上网跟 AR 对个话啊，聊个天，然后呢让 AR 来帮他什么规划一下学习呀，定个学习计划呀，指导一下怎么去背单词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我们家的电脑就放在这个客厅啊，然后呢跟他说你要用可以没问题，就在客厅里用电脑。电子产品的话你用只能用来学习，就这样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哎呀，他都会趁我不注意来看我的聊天记录，所以我们在这儿真的要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关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他都在干啥啊。因为我们家那个学习机他安装任何的APP 他都必须要通过我同意，你知道吧？啊，家长一定要留意啊。好，刚才说到了，就是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来做什么？刷短视频的，玩网络游戏的，社交聊天的啊，做和学习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上网课、查资料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29%的孩子，他浏览兴趣相关的帖子。对，我们家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玩魔方啊，然后上网去找那个魔方相关的一些视频，对着视频来练魔方，哎，这个也是其中一种。还有看直播追剧的啊，这也是不少孩子们主要的上网活动。好了，问题又来了，那么孩子们上网浏览内容的质量怎么样呢？调查当中 啊，家长对孩子上网浏览内容的健康度平均打出了7.2分，满分啊，满分是10分。北京呢有一所中学的教师王诺斯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互联网对学生的影响。他说，学生经常说一些我都听不懂的网络流行词。王老师认为，网络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拓宽见识，但把握不好用网的度，容易带来一些麻烦。过早的接触不符合年龄段的一些信息，讲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甚至是低俗的网络流行语，不只是浪费时间这么简单，更会影响思考表达。频繁的接受即时内容的刺激，慢慢的就不愿意进行系统性学习了，静不下心来消化知识。那么有66.1%的受访者家长呼吁加强对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的监管。调查当中，有66.1%的受访者家长呼吁监管部门强化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的管控，落实防沉迷机制。55.1%的受访者家长希望网络平台优化青少年模式，推送优质健康的内容。38.7%的受访者家长期待社区多开展线下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对呀，就是你用良币驱除劣币啊，你多开展一点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嘛，对吧？不只是社区啊，这个好朋友之间啊，咱们同班的家长之间啊，是不是啊？然后咱们的比如说孩子们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学习共同体啊，这个都可以多开展一些活动，咱们家长自己也可以主动起来，对吧？约上好朋友，咱们一起约上孩子同学的家长，咱们一起爬个山啊，对不对？天鹅湖边沙滩上咱造个小城堡啊，是不是都可以啊？当然大孩子他们可能会有别的感兴趣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会慢慢的冲淡孩子对于网络的这种依赖啊，然后也降低网络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不利影响啊，让孩子更加健康的啊上网，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责任，不止关于哪一方啊。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稍后继续为您直播。
1: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8月17号，距离浪漫的中国节日七夕节越来越近了啊！咱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的甜蜜福利已经开启了，你感受到了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呢，不仅仅有海量的好物全新上线，还有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等您选购。您是给有爱的人准备惊喜啊，还是犒劳一下自己，添置一些好物啊，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里面找到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找到我们之后呢，你会发现哇，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优惠也是诚意满满的啊，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从这个即日起一直到21号，21号是本周啊，本周五一直都有秒杀，早上的8点、9点，中午的12点30，下午的2点，还有4点30，待会还有4分多钟，马上就要开始秒杀了啊！以及6点钟和晚上的7点钟都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的秒杀，低至7.7块开始哦。比如说2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来，定好闹钟，4分钟之后呢，我们马上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现在就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底部菜单栏那个小按钮乐购908，就可以冲进去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单品啊，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 SK2 我们都知道这个牌子啊，这个护肤界的明星品牌，它的洗面奶也是非常好用的，20克，您这个出门携带呀、旅行啊，或者是随身带在化妆包里啊，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27.7。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这个时候要拼手速了啊！那待会儿，14点30分，我们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抓紧抢。距离七夕呢，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这个套盒当中呢，包括像 SK2 的面霜80克啊，80克 ，SK2的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你拉齐了，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日常售价1299，就这样，有的朋友都会接连不断的买，因为很划算啊，日常售价都很划算，但是我们有77折，77折之后直接是1023，可划算了，一下便宜将近300块哦。不止如此，如果您买777还可以再减77，那到时候只需要923.23块，这个可划算了，是不是？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就不管您是日常的抗老护肤，还是七夕送给有爱的人啊，送给闺蜜啊，送给你的好朋友啊，都是一套一步到位，就不用自己再去凑什么单品了。而且这个价格呢，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有哦，活动结束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待会儿涨价了可别后悔。喜欢的朋友这个时候到77折专区去看，除了我们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还有更多好物，全部都直接77折，要是满777还可以直接再减77，如果不满的话没关系啊，拉上朋友、闺蜜、同事，咱们一起凑个单，毕竟直接到来的优惠谁不爱啊，是不是？好，那去凑单的话呢，大家先要进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去了解一下，要凑什么呢？哪些是我喜欢的，哪些就可以直接减了，哪些还有77折，哇，哪些也很划算，对不对？好，就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里，或者呢，你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就直接点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衣服、鞋子、包包、化妆品、彩妆啊、护肤啊、好吃的、车上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等等，都在乐购908哦。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要向各位报告天气变化了。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哎呀，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我还感觉，哎，怎么有一股秋意渐浓的这种状态了啊？但是这雨一停，太阳一出来，好像啊，确实啊，虽然啊，但是这个天气还是夏天8月份该有的这个热度啊。好了，不管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家长还有小朋友都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然后每一天呢，虽然忙碌，但也要健健康康的啊，要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有益身心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彼此来陪伴哦。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戴眼镜会让眼睛变形，是真的吗？
6: 别人我不知道，350度戴了6年，单眼皮变双眼皮了。
7: 眼镜戴久了，眼球真的会越来越突出。
8: 戴眼镜时间长了，就是眼睛会变形，跟最初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了。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角膜科主任医师接英：
9: 戴眼镜会使眼睛变形，那么这个命题呢是假的。眼镜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的都是这种框架眼镜，那么框架眼镜要使它比较稳妥的固定在我们眼部，那么它需要和我们的鼻梁呢和我们这个脸的两侧需要有个接触，才能达到比较一个稳固的这种效果。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鼻梁或者是脸的两侧呢会有一定的压迫作用，但是呢它不会直接对我们的眼睛或者眼球造成一个压迫，因此呢戴眼镜啊并不会使眼睛变形。
5: 原来戴眼镜并不会让眼睛产生变形，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戴眼镜让自己的眼睛变形了呢？
9: 因为戴眼镜呢它毕竟会对鼻梁这个部位或我们眼周的部位像脸两侧会有一定的压迫，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眼睛有点变形，但这个变形呢是带引号的啊，并不是真正我们眼睛的变形，而是眼睛周围的部位一些轻微的压迫啊，一些这种的这个压痕。
5: 聊到这儿，很多小伙伴们的问题又来了，究竟什么情况才会让眼睛产生变形呢？
9: 很多情况下，很多近视的人群呢觉得眼睛变形的，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近视呢它的眼睛呢都是一个比正常眼睛增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有时候会有感觉这种眼睛变凸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也会被认为是眼睛变形了。那实际上呢这只是近视发展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眼睛变形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讲呢，近视的眼球呢通常是比较大一些，它的眼轴是变长的，那么远视呢恰恰相反，通常眼睛呢是稍微小一些，那么它的眼轴是缩短的。因此从外观上来讲，近视眼往往都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眼睛，而远视眼呢相对来讲就表现为一个相对小的眼睛。
5: 这下戴眼镜的小伙伴们都明白了吧？切不可轻信网上传闻，眼睛变形这个锅眼镜可是不背的。而专家还提醒大家，一旦戴上眼镜，以下这些可是要注意的哟。
9: 应该说佩戴眼镜以后呢，我们说一般就很难完全把眼镜摘掉，因为我们说近视呢它通常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除了我们说大部分的近视都发生在儿童或者青少年的时间，那么一直到到成年18岁这个年龄，一般近视呢都有一个逐渐的进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呢，戴上眼镜之后呢，我们说呢如果是对一个低度的这种近视的话如果在进行一些近距离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说能看得清楚这时候不一定需要戴眼镜。那么对一些这种高度近视，那么它除了看近看远呢，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困难，那么就需要呢长期一直的佩戴眼镜。那么我们说除了保持一个每年进行一个近视呢这种随诊因为我们说近视的度数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不代表你一副眼镜能用很长的时间或者一直要用下去，那根据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根据近视的变化呢要进行一个医学的验光和进行度数的和眼镜的调整。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啊。之前每一次过七夕节的时候，我跟我们家那位队友啊，跟他聊天，我说，哎，这个七夕怎么安排？人家就说了，我们都老夫老妻了，过什么七夕啊？我说老夫老妻呢，也有老夫老妻的过法。我们也要表达一下爱意啊，比如说人家浪漫的烛光晚餐，我们就自己在家里做一顿好吃的，对吧？别人嘛可能会去啊，露营啊，会去逛商场，逛那个什么什么啊，那些商场，我们就直接去逛百大。对啊，七夕逛百大啊，先带他来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哎，这个可划算了，是不是？咱们实惠过日子嘛。然后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再9折，凭2000年啊，2000年之前的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物，哎，我也可以领。购物还能抽金条呢，哇，这要赚大发了，这是。8月21号起，哎，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满叠加啊，最高满600减60，这打9折啊。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好，会过日子的人，走，咱们约好了，七夕就去逛百大。
1: 爱，在你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来和各位大孩子的家长、初中生、高中生的家长，甚至是小学高年级的家长，来聊聊孩子学习驱动力的事。我想很多家长最头疼的不是孩子不会写这个数学题、语文题、英语题啊，而是孩子根本就不会主动学。你提醒他写作业，他说哦，然后你让他少玩一会游戏，他说嗯。你告诉他现在不好好学，以后能选择的路啊就越来越窄。嗯，他比你懂啊。道理一说完，你一转身，他该拖拉的拖拉，该玩的玩，最后每天家里就会重复上演这样的情节：爸爸妈妈催，孩子拖；爸爸妈妈发火，孩子应付。你盯得紧一点，他就多学一会儿；你稍稍松一手，他就马上又回去了啊。就有的家长特别不明白，就有家长跟我咨询，他说我们家孩子明明什么都懂啊，讲道理什么都懂啊，比我懂的还多呢，可是为什么就不见他行动呢？哎，我们在这儿告诉大家，孩子当然是懂道理的，孩子是聪明的，是明智的啊。他不是不懂，而是你认为他该懂的那些道理，他认为那是爸爸妈妈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爸爸妈妈担心他的成绩，对吧？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升学，爸爸妈妈担心他以后会吃苦啊。这所有的担心是谁的？爸爸妈妈的。孩子呢？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我就快乐。这是不是孩子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在孩子们的群体当中，这句话很流行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孩子只是被要求配合，要我学和我要学之间差的是字的顺序吗？不，差的从来不只是字的顺序，而是自律。学习这件事儿，到底是谁的？对吧？这任务到底是谁的？孩子们能懂吗？你懂的，孩子们能懂吗？啊，所以呢，我这样一说，家长们就会深深的叹一口气啊。哎，孩子们都知道，家长说的没错，可是这些话很难变成他真正的动力，因为未来啊还挺远的，还没有来，对吧？家长总是喊着未来已来，孩子们还觉得未来还很遥远。我就想起来，我在我上学那会儿啊，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初中、高中，我就总觉得这一周的时间怎么那么漫长啊？都过了好几天了，怎么才周二啊？你看。我怎么感觉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怎么才周一啊？可是等我上了班以后，等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会觉得啊，这么快，这一周就快过完了啊，这么快这个月就快过完了，就像现在我感慨啊，这么快这个暑假就快过完了一样啊，是不是？对吧？所以呢，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这个目标是谁的，任务是谁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这个目标是由别人提出来的，那孩子很容易把学生当成是把学习啊当成是我要完成别人的目标，哼，对吧？他就会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在旁边督促他陪伴他，就学啊不学他们又要唠叨，爸爸妈妈一走，别人的目标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一个别人的目标，你只能生出来的是。别人在我就有动力，别人不在我没有动力啊，对不对？你盯着他的时候，哎呦，我们家孩子还是挺能学的啊。你一转身，就马上消失了那种能学的动力。好，就是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娟娟，你要这样一说呢，怎么才能让孩子转变啊？怎么才能让孩子有学习的动力呢？其实真真正正让孩子有改变的。往往不是他哦，终于听明白了一个什么什么道理，而是他感觉到这事儿真的是和我有关系的。啊，不是爸爸妈妈口中的任务，而是我应该必须立刻马上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我去敷衍的话，最后失去机会的是我；如果我愿意改变的话，我将来会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成绩不是爸爸妈妈的面子，学习也不是替老师完成他们的任务，学成什么样？最后还要落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但是这种感觉不是爸爸妈妈多讲几遍就能够让孩子立刻马上就 get 到的，对不对？孩子得要在一次一次

选择和结果当中慢慢慢慢的去体会。有家长说，那怎么办？我们不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体会得更快一点吗？有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这样的方法是不是适合你们家孩子。注意，所有的专家说啊，这个方法对孩子一定有用，那我告诉你，这个话听到你的耳边就要打折了。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也没有哪一种学习习惯和方式，教育方式适合所有的孩子。娟娟在节目当中讲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啊，一个什么方法，一个什么道理，你要看是不是适合，不是百分百都适合的，好吧？好，但是你可以多听一听，多找一找，没准在找和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遇到适合你们家孩子的，对不对？好，那先一定要让孩子觉得，学习这事儿是我的事儿，真的是我的事儿，啊，我爸妈挺操心的，那是他们的操心，他们帮我操心，替我操心，但这事儿责任是我的。啊，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和任务。很多父母呢，一边希望孩子主动，一边又习惯性的替孩子安排好一切。回到家里写作业，先写哪一科，老爸老妈说了算；每天学多久，老爸老妈说了算；学什么，报什么班，做什么题，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玩，能玩什么，都还是老爸老妈说了算。孩子只需要做那个提线木偶，就听话照做就可以了。啊，换你什么都老板来做主，你只要照着老板说的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不要跟我谈这个，你就直接照做。你还会想把你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吗？你只是想，这是我的一个任务，完成了就 OK 了，我想那么多干嘛？老板只让我做这些，只让我这么做，是吧？就是你在方框框里带着镣铐去跳舞这件事儿，始终是没有办法跳进性的，始终是没有办法跳出美感和成就感来的，对不对？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一个从来没有参与过决定的人，他没有决策权的人，他很难突然对结果负责。所以想要让孩子从要我学走到我要学，父母就得给他一些选择权。当然啊，这不是说，哎，从此以后我们父母大撒把什么都不管，把所有责任一下子扔给孩子，不行不行，那样的话你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他慢慢慢慢的去参与决定。啊，如果你们家孩子现在已经是四五年级、五六年级了啊，你可以这样问他，你觉得？你现在学习的这几门科里啊，这几门课哪一门课是你的优势，哪一门课是你的弱势，你在接下来还有这两周的时间当中你打算怎么办，对不对？好，你觉得你的暑假作业什么时候可以收尾，哪一天几点收尾，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新房交付那验收是要有标准的，对吧？比如说我给我女儿的标准啊，标准是字迹工整，暑假里写作业不赶时间，字迹工整像练字一样，对吧？每一题不可以空啊，错了之后要检查，要订正，要收录到错题本，并且写错音，还要找类似的习题再去练一练，对不对？我说我不会检查你的每一天的作业，但是我会抽查，我抽查的时候我要看你的写作业的态度，正确率，自己的工整程度，啊，这些我是要看的，啊，然后呢，你再给孩子问一问，啊，就是这道题目，你觉得你是自己考虑一下，还是需要我来帮你捋一捋思路，对不对？好，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对不对？需要用 AR 吗？可以啊，但是我不可能让 AR 给你直接出答案的，我会让 AR 引导你思考，对不对？好，这道题目孩子暂时解答不出来，我给 AR 的提示词一定是请你给孩子一点提醒，帮助他思考，绝对不是说啊，这道题怎么解的请你来告诉我，你跟 AR 的对话一定要注意，对不对？

还有今天原定计划暑假作业计划没有完成，你觉得卡在哪里了？为什么？接下来怎么调整？就是当孩子有选择、有抉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才会认真思考呀。当一个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他才愿意对结果负责。所以怎么说嘛，这个定暑假作业啊、暑假计划这事儿，一定要让孩子全程参与。小一点的孩子他参与，啊、哦，你来给他提建议，啊，帮他整理思路。大一点的孩子他自己直接定啊，定完的暑假计划上墙一贴，告诉他你自己定的暑假计划哟，自己要完成哦，对不对？会比你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写好了以后，宝贝就按照这个来执行，那人家完成的意愿要高很多，对不对？因为父母替孩子的安排得到的往往只是暂时的服从，让孩子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慢慢慢慢的去长出他的主动。那么光知道应该要努力还不够，他得有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也就是有一个目标。只让孩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儿，这是不够的，他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不一定有多么远大，我想考北大，我想考清华，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他可以只是想把一门总拖后腿的学科慢慢慢慢的给他追上，补起来，拉平。他也可以只是想在下一次考试当中超过过去的自己，当然也可以想要学会一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本领，比如说我家女儿暑假在疯狂的练魔方，也可以是不想再因为成绩不好眼睁睁的错过某一个机会。目标小一点具体一点没关系，哪怕暂时可能有点功利哦，也没有关系，只要是真真正正孩子真心想要的东西，就比爸爸妈妈给他规划的宏伟蓝图要有用。就是孩子真心想要的，对吧？好了，那怎么样去找到他真心想要的呢？爸爸妈妈可以跟他聊一聊啊。你现在最想改变的是什么？那一个月以后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会让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努力呀、辛苦啊没有白费，付出没有白费。那如果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你最想先从哪里开始？就是孩子，你问过以后孩子会说自己的想法。家长一听，哎，这不对呀。好，别急啊，别急着纠正。你也不要嫌他的目标太小了、太大了、太远了、太近，不要。当他的内在动力刚刚冒出来的时候，你的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要把目标拔得多高多有利益，而是先让这个目标先真正的属于孩子，对吧？好，心里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脚下才能够迈出一步，而且是他主动抬脚迈的哟，这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了，让孩子参与决断，对不对？让他有一个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目标，让他先自己往前走，哪怕一步，或者哪怕只有一小步，让他的驱动力就在日复一日这样的点点滴滴当中，慢慢慢慢的从他的心底里生长出来。当然，后面还会有一些别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孩子，对不对？比如说先怎么样从一个具体的小的切入点去来帮助孩子去梳理，去让他的这个驱动力更强大。孩子有上进心的时候，哇，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好这个宝贵的小火苗，是不是？然后孩子偶尔松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帮他，对不对？好了，那如果你还想知道怎么样让孩子有更多的学习驱动力啊，尤其是想让大一点的孩子啊，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初中高中的孩子啊，更有驱动力啊，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会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里，娟娟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稍后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七夕邂逅桂圆节，百大全省百货甜蜜献礼，双倍积分兑换，云闪付折上再9折，抖音联动加码补贴，凭2000年前结婚证到店即领七夕礼，百货大楼购物抽金条，把幸运带回家。百大百货，让爱更心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周一的下午5:00，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帮大家盘点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信息。那么接下来首先我们要传递一条施工方面的讯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查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8: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高速公路当中的施工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合肥城区当中的路况消息。现在已经到了傍晚的5:00了，这个时间段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驶的路上有一些拥堵或者是事故的打扰，您可以把实时的路况传递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主卧中心的苏警官，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通缉情况。下午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利口路的附近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 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郎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利口路的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现在尾部是已经到了北京路的附近，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靠近二环到盂兰大道的东西双向呢都是缓行 路段，以及城市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吞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外围由于受吉祥路和西二环市工的影响，这一小节的南北双向速度也都比较缓慢，但整体还是一个有序通行的状态。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周一的晚高峰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拉开帷幕。不过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部分的路段呢出现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晚间行车的时候，傍晚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
0: 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哈。那今天呢，咱们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大别山区和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出现。随着这个降水的稀少呢，高温也是渐渐开始回归了，相信大家呢这两天应该是明显的感受到，特别是今天哈。
1: 对，
0: 今天白天呢，安徽长江以南是有35度的高温天气。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呢在长江以北也会有大范围的体感温度或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这样的一个隐性高温的区域。
1: 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就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雾，所以大家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你看啊，今天最高的温度呢，江北是31到33度，江南呢是33到35度。表面上来看啊，只有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触达高温线，对吧？但实际上呢，很多的地区都出现隐性高温，也就是刚才呢我们所说的，这叫隐性高温区域。像今天早晨6点多的时候呢，合肥实时气温呢是23.7度。按道理说，这个温度应该是非常的凉爽舒适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早晨起床了以后，你在房间里坐着会有种微汗的感觉，这是为啥呀？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啊，合肥空气相对湿度高达99%，所以说这个体感温度呢也达到了28摄氏度。这样子来说的话呢，即便是温度不高，可是呢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有一点高。
0: 对，所以说这个天气当中呢，大家不要被温度骗了。那今天的天气关键词呢就是湿。
1: 对，湿度大。
0: 对，湿度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汗液蒸发速度会非常的慢。体感的温度呢会远远高于实际的温度，我们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老人包括小朋友，尤其呢是要减少正午的户外活动。
1: 对，而且呢补水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少量多次啊，不要等口渴了你再灌水。然后呢，在喝水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是电解质啊，不要只喝冰水啊，因为我们这个胃肠道呢会抗议。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用这种除湿呢？来，第一个呢，告诉大家，空调把它调到除湿模式啊，比纯制冷更舒服，温度设26到27度呢，省电又防感冒。
0: 对，另外呢，特别提示早晨晨练的朋友，建议大家呢推迟出门的时间。刚刚我们说了，湿度爆表的过程当中，空气质量呢可能会比较浑浊。
1: 对，
0: 就别把健身

0: 此时此刻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哈，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哪些路段呢现在比较的悠然淡定，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既然在这么高热高湿的季节当中，我们的热身体也是必不可少。
1: 是，好，今天呢给大家来出一道热身题啊，这个热身题呢是大家脑洞大开，可以随意来发挥你的想象啊。
0: 嗯，
1: 这道问题很有意思，他问啊，说为什么橘子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橘子是什么橘子呢？那苹果、橘子、梨子，水果的那个橘子。
0: 对，
1: 为什么橘子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为什么？
0: 为什么？来，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既然是脑筋急转弯，我们的这个答案呢，就欢迎大家脑洞大开啊，不同的角度，然后不同的这个思考的思维模式，想出来的答案只要有趣有料，都欢迎大家及时发送。
1: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橘子为什么找不到回家的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知道香蕉为什么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因为老是摔跤吗？
1: 对，滑跌跤。所以啊，你看这个香蕉它就哎呀找回家的路比较难，但是这个橘子为啥呢？
0: 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狐狸也找不到回家路啊。
1: 嗯，为什么？
0: 因为脚太滑吗？因为它脚滑吗？哎，特别提示一下啊，稍微透露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呢是一个谐音梗。
1: 谐音梗。
0: 来，大家猜一猜，为什么橘子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1: 你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立马就恍然大悟了，竟然是谐音梗。哦，原来如此。好，3秒钟，3、2、1，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此时此刻你的脑力马达正式开动了吗？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就是我们的热身题，想问问大家，请问为什么橘子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1: 既然是一个谐音梗，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立马就有人发送过来了。当然我就这么一说的话，这个答案就这样呼之欲出了。
0: 那不一定非要这个答案呢，对吧？
1: 你都说谐音梗了，我的能和谐音梗能够就是
0: 搭上的就是这个答案。这位朋友说，因为当局者迷。
1: 嗯，当局者迷。
0: 哎，局同音，
1: 对，橘子找不到路了，当局者迷。
0: 哎，如果说你有没有更加有趣的答案呢，欢迎大家继续发送。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因为局部有大到暴雨。
1: 你看，这就不一样的答案，对不对？局部有大到暴雨。
2: 对啊，这个局部地区到底是哪里呀？
1: 对啊，
2: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他那儿出现大到暴雨啊？
1: 对啊，就像之前有一个段子嘛，就是有一天有一位老太太走进了这个气象局嘛，就是说我要捐点款呐，捐给哪个地区呢？
2: 局部地区
1: 啊，这个地方啊太惨了，不是暴雨就是暴雪，要么就有台风。
2: 嗯，所以你看这个局部地区下了暴雨暴雪啊，总是这种天气也确实不太好找到家里面。好，这是其中一个答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
1: 对，我们特别鼓励和所谓的标准答案不一样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答案，他太局促了。橘子特别局促，一出门呢就紧张，心跳呢就会加速，就会局促，脑子里面全是往左还是往右的这种纠结，越急越乱，最后呢干脆是原地转圈，嘴里面嘟囔说，我是不是被局限了呢？
2: 那你就别说了，那你说既然谐音梗局促了，促重局促了，
1: 哎呦天，
2: 是不是？哎呀，大家可以继续来脑洞大开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不限于说这个刚才说的当局者迷啊，还有包括这位朋友说的局部有大到暴雨啊等等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还有什么？局部导航说过了是吧？
1: 没有啊。
2: 哦，局部导航这边这位朋友说了，说啊，他总爱局部导航啊，只看到脚下那一小块地皮，就是局部。
1: 啊，这个意思。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肯定是戴了橘色墨镜，看什么都是橙黄一片，什么路标啊、红绿灯啊、门牌号啊，全部是混在一起。他就问路人说，我家在哪儿啊？然后路人呢就指着一片橘林，他走过去发现呢全部都是别人家的树，只好叹气说，哎，真是橘中无人识我树啊。
2: 你这都可以
1: 编故事了，
2: 编成那个 AI 短剧了。
1: 对呀、啊，我们的听众都是最佳编剧啊。
2: AI 短剧，哎呦，我都能想到一个橘子戴了一个墨镜，然后呢看什么都是黄色的那种 AI 的那个场景，
1: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2: 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有看各种各样的蔬菜，然后把它给拟人化了以后，有健身房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西兰花呀，然后辣椒呀、茄子呀等等等等。
1: 那我看到
2: AI 短剧，
1: 对，我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宠物，包括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猫，对吧？
2: 然后呢那个猫还就是做菜呀、做饭呀，是不是？
1: 哟，还来到了合肥的天鹅湖的这个咱们的安徽广电中心来捣乱，各种各样的 AI 视频哈。AI 呢，我们说正确的运用会增加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啊。来，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有没有想象力呢？你好。
3: 因为他是局域网。
1: 哦，他是局域网。他的脸是他的大脑是局域网，就没有连全网，所以说他的得到的数据和认知比较局限。
2: 哎呀，这个答案也非常棒。
1: 哎，棒。
2: 当然了，如果我们问一问 AI 为什么橘子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怎么能回答呢？哎，他这边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其实啊，橘子从树上被摘下来之后呢，就离开了原本生长的家，他再也回不去树上了。哎，你说这个 AI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理性了？很理性的告诉你说，橘子从树上被摘下来之后，他就离开家了，你也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这就叫做这个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对，
2: 他不仅是那么理性，还有点伤感呢。
1: 对啊，这是伤感型的。还有一个也挺伤感，他说因为被吃掉了。很多时候呢，橘子被买回家之后呢，最终进了大家的肚子，自然就消失在路上。哎呀，但是给我们补充了满满的维 C， 我们要谢谢他啊。好，这位朋友你好。
4: 九零八，蒙城路由北向南方向，在刚过永兴大桥那边，这个最右边道在修路，然后这边出了一个翻车的车祸，有两辆车是追尾，还有一辆车在边道，然后这边是一个有视野盲区的拐弯的地方，就是从永清大桥下来了以后一定要减速，没有任何现在的这个指示牌在这个地方显示这边有事故，如果要是速度太快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

0: 二三次的事故。
1: 好，这位听众朋友说，合肥蒙城路，然后永清大桥下来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
2: 而且呢，它是右转之后有一个视野盲区，大家可能右转还没有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呢，走在这个路这个交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
1: 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的信息。
3: 908908，在肥东循环园经济循环里面的。就是红竹大道与四里山路交口，由东向西方向的红绿灯已经坏了有十几天。
1: 好，这位朋友说的位置我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晰，能不能再发一条微信过来告诉我们您是在哪一段？说这个红绿灯出现了故障，而且好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请路况编辑呢来帮忙反馈，但您一定要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呢说得更加的清晰一些。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好，通过90.8的电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了，周一的晚高峰现在是下午的5:33。那目前合肥市区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呢？马上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环，在五里墩桥上的北往南的方向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把事故撤除，但是呢西环北往南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尾部呢是在长岗路的附近，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一直到前方的二环是一处节点，尾部大概是在曙丰路的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口处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转南一环和南侧靠近西右路上方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些。像城市东边的郎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南往北是南飞河上桥，也是晚高峰提前开启的状态。满山路高架南往北，在龙川路上桥和望江路下口处，北往南是靠近南二环的正上方，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现在呢，长江西路丰宁路的东侧辅道上东往西最内侧的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长江西路丰宁路东侧东往西辅道上最内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城市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村桥西入口和北一环蒙城路下穿入口和出口的位置，也是速度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西向东，西二环受吉祥路的施工影响，南北双向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了，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继续为您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主播乐瑶。
0: 我是主播一鸣。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说到晚高峰的路况消息的时候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各位热心的车友可以把实时的路况消息您可以传递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我们每一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的热心车友也会向我们去反馈哪一个路段的红绿灯设置的不太合理啊，或者一些标识标志啊等等。今天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板块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不知道各位平常上下班高峰会经过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叉口的听众朋友。哎，我记得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提到过这个路段。是在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就在一个星期前，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叉口，从辅道驶出的车辆如果想左转，还需要在短距离内连续跨越多条车道，这不仅让驾驶人心里发慌，也影响了主路的直线车流的顺畅。那更不用说在下班的早晚高峰，上下班的早晚高峰，那这条主干道确实车流量特别大。
0: 对，那这样一份烦恼呢，被多位热心的市民就反映到了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意质感中心，并且迅速进行了办理的流程。
1: 对，
0: 那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们进行了了解啊，就是大家也知道徽州大道呢是连接滨湖新区和老城区的主干道路，早晚高峰期间确实车流量高度集中。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口呢也是承担着徽州大道高架道路和地面道路的连接功能，南进口呢是五车道加上一条公交专用道，原本呢最左侧是一条左转车道，右侧呢是一条右转车道，中间呢是三条直行车道。
1: 对，
0: 那么现在的优化的这个方案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民警经充分论证，最终呢确定优化方案，将原最左侧左转车道啊调整至中间第三车道，同步调整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及地面的导向箭头，有效减少辅道左转车辆与直行车流的交织冲突。调整之后呢，这个变化啊，沿线群众感受最直接的是，以前从辅道出来想左转，方向盘打得急，心里也发慌，总怕后面直行车刹不住，现在一把就能转过去啊，踏实多了。
0: 好，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这个通行的变化，包括您最新的体验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来跟我们说一说。调整之后的这个变化沿线呢，很多朋友都在反映啊，
1: 对，
0: 最直接就是以前从辅道出来想左转，刚才说了啊，方向盘打得比较急，但现在比较踏实。那么主路的直行车呢，同样受益，因为早晚高峰呢堵得特别厉害，以前呢总被变道车加塞打断，很多的车友都反馈说，哎呀，现在顺畅了很多，路口顺畅了，咱们的这个心气儿呢也更加顺了。调整以后呢，路口的通行效率是明显提升。
1: 我记得啊，在我身边也有一条就是同样的一情况，然后呢也是经过了最左侧的这个车道，然后左转车道变成了在第三车道，然后变成左转车道。是哪一条道路呢？就是长江路，长江西路和越南大道的交叉口。那么它长江路和越南大道的交叉口呢，它这个位置啊，就是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水阳江路和徽州大道有相同的情况。就如果说以前它是从最左边去调转这个车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转弯的半径就比较小一些。还有一些像那些大型的货车呀，还有包括那种大型的客车，它在最左转弯的时候或者是掉头啊，它没办法一次性的调过来，它还得往回倒腾一下，你知道吗？这就比较危险。所以现在呢，在第三车道变成了左转车道之后呢，这样大家一把方向就可以打过来了。其实在刚刚变的时候，我也知道，其实包括我自己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车道怎么在这个第三车道变成左转车道了呀，感觉就很不方便，因为以前都是直行道嘛，这怎么变成了。其实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就是你适应了以后，也会发现其实还是改了以后更顺畅的多。
0: 对，因为道路的通行一方面是有变化的，就是当初啊，这个交通标线的一些设计可能更加符合当时整个交通的这个流量，包括饱和度。但是现在呢，就是伴随着每条道路它早晚高峰或者是平峰时期它通行的一些节奏节律的这个变化，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哈，就把您觉得在通行当中您觉得哎呦这个舒畅度不是特别高的哈，或者是体感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路段标志标线的一些失化最新的体验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我觉得这事儿也要为合肥交警来点个赞哈，就迅速的听取民意，并且呢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路面的相关的调查和论证。
1: 好，大家还有哪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哈，就关于这个道路行驶的标志标识的，还有包括一些怎么样进行

0: 感，您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一并来帮大家总结传递。
1: 好，继续直播今天的天天热搜。最近一段时间啊，核磁共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做这项医学检查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哪些问题，不能带什么啊，如果带了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哎，成了很多朋友在网络当中热议的一个焦点。
0: 这两天呢，有一位朋友他就发了自己啊做这个核磁共振的经历，他呢是带了金镯子，他说检查前把项链脱了，躺上检查台，医生反复问身上是否有金属物品，才想起来啊，有三个白金耳扣给忘了，还有金镯子。然后呢，医生说黄金的不要紧啊。结果呢，就是在核磁共振的过程当中，手镯疯狂抖动，疯狂抖动啊，狂震说。
1: 对，有人评论庆幸啊，说你运气真不错。但也有人提醒呢，纯金也会发热。也还有网友说呢，说纯金没事儿，发烫呢就是不纯啊。
0: 对，那到底说这个核磁共振，做着这个检查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戴大金镯子呢？我们先说一下结论。是不能啊！就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前，应该按照要求移除所有的铁磁性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无法摘除，应该提前告知医生进行评估。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个核磁共振啊，它其成像是一种利用强磁场和这种射频脉冲获取人体内部结构图像的检查技术，它有不同的磁场强度。然后呢，这个数值呢，它就像磁共振的视力，数值越高看得越清晰，但是噪声呢也随之变大，检查受损也就增多。核心差距啊，它在于这个磁场强度决定信噪比与分辨率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检查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的。
1: 对，
0: 它中间是有个持续产生强磁场的一个磁体，即使没有开始扫描，磁场依然存在。简单的来说呢，就这个机器它像一个大力磁铁一般，就是地球磁场的数万倍，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虎视眈眈的盯着任何带铁味的，就是金属制品的物品。
1: 对，就任何金属制品进入到检查室都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那么其中的影响最大的是铁磁性的金属，比方说铁啊还有钴啊、镍呀，包括合金制品。其次呢是非铁磁性但是导电性很好的金属，比方说铜、铝、金、银等等啊。比方说我们主要体现在哪三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提示。首先就是热，它的那个射频脉冲作用呢，在金属导体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涡流和感应的电流，就会导致金属迅速发热。如果金属和您的皮肤直接接触，很有可能造成局部的灼伤啊。还有一个危险就是非铁磁性的金属呢，会被磁场强烈吸引，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是人员伤亡啊，特别危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今天的这个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包括身边的家人朋友有没有做过这个核磁共振？在做这项医学检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记得要注意哪些问题吗？就是哪些东西是不能带的啊？刚刚我们也特别说了很多，像什么铁啊、铝啊、铜啊、镍啊等等。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金属物体它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者是变形。也就是说对于大家的检测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1: 对，所以就是出来的这个图像它就花了，对吧？
0: 对，看不清嘛。
1: 那么像纯金或者是玉石的制品需不需要摘掉呢？这个经常医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说哎呀，你看医生，我这个金镯子真的摘不下来啊，纯金的999能做这个核磁吗？通常来说呢，说纯金啊是抗磁性材料，不会被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市面上纯金就是足金的啊，这个制品呢通常含金量大于99.9%，或者是99.99%，理论上呢杂质含量极低，且这些杂质不一定是铁、钴、镍之类的金属，所以不会被吸飞。但是呢，金啊，它是优良的导体，在核磁共振检查中呢，射频脉冲产生的快速变化的磁场会在闭合的金属圆环，比如说像手镯当中感应出电流，这会导致手镯迅速发热，所以呢它直接接触皮肤可能会造成烫伤，哪怕手镯是999足金也存在发热风险。另外呢，金手镯还会干扰磁场，让图像呢出现这种伪影，影响这个医生判断。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图像出来就出花了啊。
0: 对对，那这个呢是金啊，黄金饰品。那么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玉石呢，那么玉石制品呢，它通常不含磁性成分，是不导电，也不会发热，也不会飞出去。但是它呢是坚硬的，所以出于安全考虑，防止在检查过程当中因为肢体不自主的活动啊，或者机器的震动导致手镯磕碰损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最好把这个玉镯给取下来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实在有些东西你不太方便去摘或摘不下来怎么办？
1: 不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啊，你说金镯子也好，玉器的这些东西也好啊，这些其实你想要把它给摘下来，其实是可以，就是有办法的，你跟医生提前去沟通。但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不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最客观、最真实、最直观的一个这个数据吗？你带这些东西，它影像花了，那等于检查白，这个钱就白费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您的健康没有任何的好处。
1: 对，这些我们是能拿下来就拿下来，但有一些情况之下确实是拿不下来，比如说啊，像这个这个
0: 就是有些东西不好摘，
1: 对，心脏支架呀、人工关节呀，还有这个脊柱的钉棒啊，都是钛合金或者是弱磁性材料。说这个植入6到8周后呢，在 1.5T 及以下的核磁设备当中通常是安全的，但老式不锈钢支架、某些动脉瘤夹，还有旧式的心脏起搏剂是绝对禁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也会常规问的，说、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这个做一些什么心脏的这个搭桥啊等等。他也会跟你去沟通这个问题，一定要如实回答。
0: 对，那除了金属之外呢，还有一些不能携带的东西，比方说纹身啊、颜料，它是含铁；另外像一些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带金属丝的口罩等等。还有刚刚说了，有一些东西你实在是不好取，或者说就是特别紧嘛，你就是不太好从手腕拿下来怎么办？比如说金镯子，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如果说扫描部位呢离手腕很远，医生呢一般是在手镯和皮肤之间垫一个干纱布，同时呢缩短检查时间，调低能量，并且他们会随时关注有没有发热这些情况啊。所以说呢，总结一下，不管是金镯子还是银镯子，进了磁共振的那个机房，就是潜在的危险品。为了手腕不被烫伤，为了机器不报废，更为了检查安全有效，大家一定要注意净身入场啊，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
1: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板块要说什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吧。今天的听见你说，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帖子，说这个社交平台能够刷到大家抛出各种各样细碎的生活小问题，一条条求助帖子发出去，底下呢总有网友啊直接甩来解决答案。最近呢有一条帖子就火了，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原来这也有的卖，就你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物，那和大家 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好物啊，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对，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有位网友就说哈，网友常年用的这个不锈钢的小煮锅搬进新家之后，说那个燃气灶炉它那个架子空隙特别大，然后小锅放上去呢特别容易倾斜，说本来以为呢只能勉强凑合去使用，没想到啊转头就挖到了好物，就是造型像那个中式花窗的一个垫板，它的尺寸呢可以适配各种一人食的小锅，颜值和实用性一并就解决了。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网络平台当中确实看到了这样一个，这叫什么，叫垫板，确实它的造型还是

0: 还是挺精致的、
1: 嗯、
0: 就是圆形的，特别像那个钢窗，那个花式的那个钢窗。
1: 嗯，其实刚才一鸣老师所说的这个垫板啊，我相信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买。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在做菜的时候会有那个就是热油，你得用那个小的小的非常小的一个小锅，小奶锅一样的，然后呢把这个热油给它放在煤气灶上面，给它就是加热，加热完了以后呢要泼到那个油里面去，就泼到那个葱姜蒜上面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东西垫着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小底那个底啊就比较的小，你就没办法支撑起来。那么大家都会买这样的一个燃气灶上面的这个炉架、
0: 嗯、
1: 啊，然后呢把它给垫片给它垫上去。那这个垫片呢其实是像一个应该是铁艺的这种垫片啊，就是你不管是这个焯个青菜呀、啊、煮个鸡蛋啊、
0: 嗯、
1: 下个丸子呀、啊、用那种小锅都非常方便、
0: 嗯、
1: 哎，这个确实这个导热垫这个东西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东西。
0: 对，
1: 大家
0: 很多东西真的意想不到啊，就这个原来在网上也有。
1: 然后我记得我爸还买过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嫌那个说那个火不够聚拢、他就买了一个那种也是放在燃气灶上面的把它卡上去的一个铁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就按照那个位置三足的那种，然后把它卡进去、说那个燃气灶的火可以更集中一些。
0: 哦，
1: 对，
0: 哎，我都觉得特别佩服啊，就是他在网上是怎么去搜到的，这个关键词怎么去搜呢？我估计你都未必知道。
1: 就垫片啊，燃气的
0: 就是垫片，
1: 对。
0: 但是垫片它分很多种，它要慢慢去找特别适合它，能让火变大。
1: 对，是，
0: 对吧？
1: 是，
0: 你得仔细去看一看。总之，我觉得就是种草过程当中很神奇。
1: 不是，我就是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我感觉
0: 啊、
1: 就只要我想要什么。就一定能买得到，
0: 就一定能买得到，
1: 就怕你想不到。
0: 对，
1: 就比如说刚才你就说，哎，那个叫什么呢？你只要搜几个关键词，它就出来了。
0: 嗯，
1: 比如说燃气炉啊，或者是燃气灶，然后呢小奶锅，它就会给你直接就是会出来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关联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个就是那个导热的垫片，它就会出来了，导热板它就出来了。
0: 对，还有像小红书啊这些社交平台，就给我们搭建了一个特别好的就互帮互助。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去问，你不知道怎么去买，或者说家里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很多人在下面接龙。
1: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哪一些好物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您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相取取经。
0: 对，
1: 互相取取经。
0: 是的，可能是一个小东西，可能是特别不起眼，但是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会解决你生活当中很多的烦恼。
1: 我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前两天刚刚买的一个东西、就是哎呀我觉得特别管用。
0: 过会儿再分享。
1: 对，
0: 这个要到18点之后。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好物呢是在乐购908的商城当中，因为18点就要到了，大家知道这个点呢，我们又有秒杀的活动，我们秒杀，哇，特别特别划算，划算到一个什么程度啊？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包括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现在呢，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您可以打开乐购908商城啊，赶紧来逛一逛了啊！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选购。刚才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呢，都是在秒杀整点秒杀的时候呢会有，那么18点有，19点的还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产品呢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这个20克它属于一个小样装了啊，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日常售价是99元。那么今天呢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注意了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现在还有18点和19点两个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抢。距离七夕只有2天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给大家来推荐的还有一款2026版的 SK2 至臻3件套礼盒，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这个套装当中我帮您看了，包括 SK2 的面霜80克，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想想看，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全部为您搭配好，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啊！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299，七夕折之后呢是1023元。不止这些啊，不是1023，是1000.23，就1.23元。不止这么优惠啊，满77.77可以再减77，到手仅需要多少？帮您算一下，923块 2.3元，也就是说呢，最近我们是双重福利叠加，价格呢是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护肤抗老啊，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这个套装真的是一步到位啊，不用自己呢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呢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会有，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本周三吧，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秒杀还有3分钟不到。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1: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个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5: 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令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仅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6: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厂中厂、园中园安全生产联合督查，紧盯出租、承租双方安全管理责任落实，聚焦特种设备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危化品管控、安全生产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排查。督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特种设备管理缺位、消防设施不完善、危化品管控不到位、安全管理协议不规范等典型问题。现场明确整改要求与整改实现，落实排查、交办、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同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属地执法部门依法立案查处，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1: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不啊，正好赶上福利了，家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么如果您报名的话呢，您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55165603。
1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一晚高峰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情况，为您提供智慧出行模式。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现在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蜀峰路的二环上方，东往西是五里墩上桥口处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北往南集中在黄山路上口的位置，也是桥面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金站路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在西有路南北边呢，是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还需要提前规划好。以及向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金站路到苏松路，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处，东边的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南北双向也都需要留意。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和西边的五里墩 I3 的上口，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南北双向，长江西路靠近西二环南往北的主线上，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进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18:06，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最近发现啊，身边的感冒咳嗽的朋友真的不少啊，很多的原因哈、很多呢就是空调病嘛，空调房内外的温差太大导致。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点特别的重要，那就是需要从内而外把我们的抵抗力给筑牢了。那咱们就要补啊，关键怎么科学正确的去补呢？
1: 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啊，注意它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啊，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而且呢又特别滋阴润肺。给大家呢来推荐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那么这个燕窝呢，它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啊，首先它在制作工艺当中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另外呢，它携带的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提前预防，还是说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啊把抵抗力加满。那比如说呢，像对于孕期的宝妈呢也是可以去吃的。所以呢，它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食材啊，往往不用太多的这种烹饪方法啊，对不对？
0: 对，
1: 它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一丁点的这个添加剂都没有啊，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它这里面呢只有原产自于印尼优质产区的燕窝，然后呢冰糖纯净水，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都没有，就是特别的干净和纯粹。
0: 对，
1: 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想提高抵抗力啊，想给这个走亲访友或者是自己来吃的话呢，都可以安心放心。
0: 当然在我们印象当中呢，燕窝特别的高档有品质啊，有朋友说价格肯定不菲，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福利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原价呢576，现在只需要299。朋友过生日啊，或者特殊节日，还有呢，马上情人节就要到了，七夕啊。所以说送给另外一半一份心意和礼物，那怎么体现你的这样一种祝福，这样一份爱和关心呢？我觉得我们的燕窝礼盒真的很显档次，拿到手里都是沉甸甸的，而且它是红色礼盒，非常的大气耐看，也特别的喜庆。现在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优惠期，原价是576，现在只需要299，多囤更加优惠，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那么想要这个燕窝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299，就可以了解或下单，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刚带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好，这个周一的晚高峰的乐瑶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途当中。
1: 今天听见你说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又有哪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物啊，你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就是有一位视频上面的网友呢就发了，他说自己家的这个燃气灶上面啊，感觉呢就是炖那个小奶锅根本就是坐不住啊，所以呢他就那个网上面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导热垫，导热垫，
0: 对，
1: 然后呢他是就是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导热电板放在燃气灶上面之后呢，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这个锅都是可以放在这个炉灶上面的，美美的就把这个小铁片买回家了。
0: 对，所以很多网友感慨说啊，原来这个东西都有的卖啊，哎呀，大型的种草现场，今天欢迎大家一起进入。
1: 好，
0: 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要分享一下太阳镜，或者是眼镜下滑怎么办。
1: 对，
0: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小小的胶带贴在眼镜腿的这个折叠的地方，原理呢就是让眼镜腿减小打开的角度，这样的话呢就会夹住这个你的脸颊的这个位置。
1: 哦，有一个胶带然后粘在那个眼镜腿折叠的地方是吧？
0: 对。
1: 但是如果眼镜它一直是往下掉的话，难道不应该去眼镜店要把这个就是扣子给它修一下吗？
0: 有
1: 别的地方要把它修一下吧，就你只是说临时来凑合用一下，
0: 就是懒人方式，你知道吗？
1: 好吧，好，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我前两天刚刚买的一个东西
0: 啊，
1: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灶台旁边呢会有一个就是微波炉，我为了节省空间呢，我就把那些什么油、盐、酱、醋，然后呢蚝油之类的呢放在了一个圆盘上面，但是那个圆盘呢，它本身它是没有底下带转盘的，它就是你要拿东西的话呢，你还把它给就翻过来，就很麻烦。我想了一下，如果我把这个圆盘底下给它放一个那种轴承，它可以转圈圈，那这样子的话我在炒菜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可以把它
0: 转，是吧？
1: 哎呦
0: 啊，买到了吗？肯定买到了。
1: 哦，那有人肯定会说了，说哎，乐阳，我跟你讲，就有那种可以转的那种转盘呀，对不对？
0: 对呀。
1: 我想告诉大家，是我本身买的那个确实是带转盘的，那个转就是那个放的那个盘，
0: 它是转不起来吗？
1: 带那个转盘盘，但是呢刚才我又说了一下，我底下放的是一个微波炉，咱们那个微波炉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就是既可以烤又可以去就是微波那种的，然后还可以蒸，它是微烤蒸一体的那种。然后
0: 那跟上面的这个转盘有什么关系呢？
1: 结果呢，因为买的那种转盘它都是塑料的底下的那种可以转的，塑料的那个底下的那个转的那个，
0: 是吧？
1: 它一热就化了。那你想一想，搁平时来讲的话，那我肯定就坏掉了，那就扔了再买一个呗。不，我想了一下，不，这个不能扔啊。它底下是塑料的，我就把它给掰开了。掰开了以后，它底下上面那个转盘其实是还托盘，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呀。我就上网去搜了一下，就是轴承转，结果真的给我搜到了。是搜了一个什么呢？我说不能买塑料的了呀，我得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那种就是铝的那种，就它不容易
0: 被热，
1: 还有不容易上锈。
0: 对，
1: 对不对？他还得不容易上锈。好 ，OK， 就给我真的是搜到了一家北京的一家网店。北京一家网店之后呢，他卖多少钱呢？他就有那种各种规格的，有小的，就是直径10公分的，有15公分的，25公分的，30公分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后来我就问那个人，我就拍了一个最小的，我就量了一下嘛。他还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大概买了多少钱呢？大概就是8.8块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就问我，他说：“喂，你好，
0: 包邮过来了。”
1: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买了一个我们家一个托盘？”我说是的呀。他说你这个托盘是最小号的哟。他说你买回去能不能用啊？我说我可以用。我说我放的什么？他说哦，我跟你讲，我这个是实验室仪器的那个托盘，就是放那个实验室上面有各种瓶瓶罐罐呀之类的那种托盘。它是仪器用的，他们家是做那个什么精密仪器的那个设备的东西。然后他说你这个你确定能用吗？我说好，可以，你把我发过来吧。好，我就发过来了。后来我想那个腿怎么把它粘上去呢？因为它底下那个托盘嘛，对吧？然后拿那个布干胶粘上去了。现在哇个用的可丝滑了，每天烧菜的时候，然后再一转，哎，蚝油就给拿到了，再一转，哎呀，酱油拿到了，嘿，再一转，醋拿到了，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小贴身，钱小能省。
0: 哎呀，这就是说就很有成就感哈、啊，虽然说也并不是很贵，特别便宜，也就10块钱都不到，是包邮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小创意就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品质，而且也不至于把之前的那个塑料的那个给扔了。对
1: 然后呢，还有之前我跟大家在分享一个，也是生活当中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多用啊。怎么多用呢？就大家知道吗？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锅它没有设置一个专 专门的那种安放锅的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你的锅一般都是叠放在柜子里的，但是你拿的时候就会把上面的锅呀拿下来，再我从那下面再把那个下面的锅给它掏出来，对不对？这样子很麻烦。后来你还知道那个档案盒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档案盒就那种黄色的牛皮纸一样的那个档案盒，比较硬壳的那种纸盒子，我就拿了好几个那种，从我老公他们那个单位里面就是他
0: 就拿回来了，
1: 他办公室
0: 你怎么用呢？
1: 啊，
0: 怎么用？
1: 他不用的东西，他不用那个档案盒。
0: 我知道你那个档案盒怎么去用到你们家那个，
1: 我把它裁了一个小三角。就是裁了一个小三角形出来了以后，然后就跟它放文件一样，然后呢，一个一个给它码，不是一层，是一排一排的，就是并行的、平行的把它给排列下来了，然后把那个锅呢可以竖着放，插到那个档案盒的里面去，哇，真正好可以用，真正好可以把那个锅平着放进去，然后这样你拿锅的时候，它就像那个档案文件分类一样，就是非常清晰的可以把锅柄拿出来，然后那锅就可以出来了。我想，哎呀，真的是哇，好聪明啊！
0: 对，就生活处处是学问。
1: 档案盒就可以解决这个，几块钱吧，几块钱一个档案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档案盒他因为办公室他自己也不用，对，所以我就把它拿回来。
0: 哎，就是说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啊，体现在很多的细节当中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你意想不到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有一些巧思，有一些创意，或者你觉得哎这些好物真的给你带来了特别特别方便的这样一个品质感。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很多东西局部损坏，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整机淘汰，但是你打开各种样的这个购物软件，也许呢就会跳出这个固有的这种模式。我们就发现啊，有人的这个鼠标接收器的外壳出现了撞碎这个情况，本来以为呢只能换掉整只鼠标，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在购物软件当中一搜，你就没有想到啊，单独的换那个壳竟然是可以买到的，这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而且呢，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愿意换，就是那个鼠标用起来特别顺手，就特别舒服啊。之前的商店也倒闭了，怎么办？没有想到，然后就换了这个鼠标的那个壳。而且他说换了一下又可以再用5年时间。
1: 鼠标的壳儿，再用5年时间。
0: 对，
1: 鼠标的壳，我在找我的那个购物记录当中，就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好物是吧？
1: 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之前家里面是有那个燃气热水器锅炉，锅炉就是打不着了。然后呢，我想这个锅炉打不着，那你一般来说不都是应该是找这个修理的师傅，对不对？然后上来修理嘛。但是我那天给师傅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师傅说你那个应该是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原来那个问题解决你可以在网上面买一个配件。
0: 买一个什么样的配件？
1: 我现在记不得，他是
0: 正在看。
1: 对，是。
0: 那你慢慢找来说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啊。他说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吸尘器啊，如果积了很多的灰尘，特别难以清洗。怎么办啊？不用整台换新，也可以买到单独的配件。他说那天一搜，居然专门有卖这个集尘部位的这个配件。他说我也是服了。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
0: 对吧？就是意思吧。所以大到家电，小到数码外设，就是商家把产品呢是拆分了。拆分成各种各样的售卖的配件，你换那一个小部分，你不用整装都换，你换了多费钱，对吧？你只需要修补这一部分。
1: 我找到了，我就差不多和这位听友写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差不多。
1: 对，我当时买的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锅炉的一个叫采暖炉的阀芯，它是一个什么一个电机，就那个电机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打不着火了，所以买了一个电机，然后这个电机折完以后多少钱呢？95.04，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那个坏的给它从里面拔了以后给它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新的插进去，它咔嗒一声插上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局部更换真的很方便啊，包括那个行李箱哈，有人说那个把手坏了，一直呢就没去弄，家里人帮忙修了，但是没有修好。他说后来呢一搜，竟然有把手替换，就是解决了拯救整个行李箱，你买个整个这个行李箱还挺贵。
1: 哇，真的是，我们真的省钱小能手。
0: 哎呦，我就不光
1: 自己，
0: 不光是省钱，关键你这样觉得，哎，真的这种巧思可以驾驭生活，感觉特别美妙。
1: 我看到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小弟弟小 B 烫了个大伤口，医生呢不让他碰水，但是你想想大夏天嘛，他都搜了不洗澡，然后呢，他说我就上网给他搜了一个什么呢？叫术后伤口洗澡防水套。就是儿童、成人、老人皆可使用，
0: 带着
1: 术后伤口洗 澡防水套有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给套着以后，把它那个手给它烫，这个烫伤的手臂给它给包住之后，这样它洗澡就不会碰到那个换药的地方了。哇，真的好厉害！
0: 哎呀，就什么都会有啊，没有你想不到的。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4-26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31-33度，沿江江南33-3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目前的天气情况。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本来呢，我们在半点的时候播报天气预报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关注到了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是18:27，也就是4分钟之前刚刚给我们发送的一段视频，说这个视频当中啊，现在是大雨磅礴，是在什么一个地方啊？对，我看到他这个视频当中是具体的位置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感觉这里的这个雨下的好大呀，所以应该是有局部地区，确实是有这个局部地区正在下雨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 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它。

0: 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正是周一晚高峰的尖峰时刻。我们也关注到，在几条主干道当中，目前车辆还是非常大的，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首先关注到的是在合肥市的西二环，目前西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呢，队尾呢已经是快要到，已经超过了黄环立交桥啊，差不多都快要和长江西路啊连在一起了。是西二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今天我们也关注到，是反方向的，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呢，目前车流量还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更多的晚高峰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集贤路靠近高速桥下南向北的辅道上是有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集贤路高速桥下南向北的辅道上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北二环南往北，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在大房岭到四里河是受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呢这一段也是缓行路段，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并且拖车正在处置当中，相信呢事故很快就会撤除。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前方呢是五里墩上口处是缓行路段。合作航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金栅路到前方的宿松路的下口处，东往西是宿松路上桥的位置，也是大流量状态。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的南往北，在南非河上方也都是要留意的。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屯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东往西呢尾部在马鞍山路附近，西向东在梅山路下穿的位置。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现在南二环高架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金栅路汇流点的桥面上，西往东最内侧超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南二环高架靠近金栅路的西向东最内侧超车道有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以及呢西二环受施工影响，南北双向也都是要留意，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如果最近家里面想装修的业主朋友哈，不妨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个福利活动啊。我相信呢，所有的业主朋友都想来找一家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对吧？那么现在呢，告诉大家一个活动，这事儿呢正好赶上福利了，因为匠人制装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正在甄选68套样板房。如果您报名的话呢，那么你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 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杂料免费返工。另外呢，有官方媒体监督啊，装修呢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食品米的1N F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165603，0551603。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 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0，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0.8 的晚高峰问候，来自于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主播乐瑶，
0: 我是主播一鸣。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了，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啊，还有潮流服饰呢，是一站式选购，不管是这个准备情侣惊喜，还是说给自己来添置好物啊，这里都可以来进行轻松的挑选。而且现在呢，还有七夕专属的优惠，全场下单满777元可以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的特惠专区，活动起呢一直到8月21号结束，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啊！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点位呢有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和19点。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最后一个点，就19点了。如果你今天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呢，还有一次，就是打好这个手机闹铃啊，把它定在18:59，然后19点准时开抢。
0: 对，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的秒杀产品是什么呢？ SK2 洗面奶20克，想出门旅行啊，随身携带非常非常方便，日常售价呢99，今天我们的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27.7块。注意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是18:41，距离我们19点的秒杀还有19分钟左右，大家一定要把闹钟给定好了。
1: 距离七夕呢就只有2天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的 SK2 至臻3件套礼盒，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不知道给亲爱的他送什么，那这一套绝对没有错啊。套装当中包括了 SK2 的面霜80克，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和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它是完整的一整套护肤流程直接配齐，而且呢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场日常售价呢是1299，7.7折之后呢是1023，不止如

如此啊，现在呢还可以再继续参与满777元立减77的活动，到手只要923.23元，双重福利叠加，价格呢是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说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啊，这个一套一步到位，送一套一步到位啊，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了。而且这个价格呢也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有，结束之后呢，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就立马恢复原价了。千万不要说哎呦，早知道我昨天买了就好了，就不要等涨价以后再后悔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好，18: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也来听听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意想不到的好物，是一个特别小的物件，就会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智慧生活。你好，
1: 刚才女主持人说的，巨龙火的那个灶台垫子，
0: 那个垫子，对呀、啊。这个垫子，
2: 垫子怎么了？
0: 垫子怎么了？是不是你觉得在哪里买，或者是怎么去搜索是吗？
2: 我是之前就是网上面有卖这个，然后我爸他就特别信这个东西，然后就买了。但是后来我回家以后就把它给扔了，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聚龙火的这个垫子，它并不能够让这个火它更聚拢。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觉得它就是智商税，
0: 就是智商税，就这个是不值得买的，你是这意思？
2: 对，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锅灶，因为你的这个锅它的大小，你那个火都已经放在中间，它不让它两边了，那你这受热不是不均匀吗？
0: 对。
2: 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火在用的时候，它不是就是它擦洗那个灶台就很麻烦，就是的了。
0: 好的。大家有没有这个踩雷的经历啊？也可以分享。
3: 蓄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八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6: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好，18:46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就当我们洗澡或者是游泳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都会慢慢起皱啊，就是那个老树皮一样啊。但是呢，过了十几分钟，然后这个皱纹呢又逐渐的消失了，手指呢又恢复到光滑如初的样子。
2: 或许我们以前听说过啊，就是因为皮肤吸水膨胀了，泡久了就会皱的。但实际上呢，手会起皱啊，并不是因为泡肿了，而是身体主动做出的一个反应。
0: 过去的几十年呢，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皮肤长时间泡在水里会吸收大量的水分，体积膨胀，于是呢就形成了褶皱。这个解释好像听起来特别合理，对吧？
2: 对。
0: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2: 对啊，为什么只有手指和脚趾会皱呢？既然膨胀，其他皮肤也会膨胀。
0: 对啊，全身的皮肤不都会膨胀吗？
2: 对，哎，这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一个人手指的神经受损，即使泡水几个小时，手也不会起皱。这就说明手指起皱它并不是简单的物理现象，而是神经参与控制的生理反应。
0: 简单来说呢，起皱不是皮肤吸水胀大，而是我们的血管呢主动收缩导致的。当我们的手呢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时候，皮肤呢就会感受到水分的变化，然后把这个信号呢传递给大脑，神经呢会向血管发出信号。这个时候呢，手指和脚趾末端的细小血管就开始收缩，血液减少了之后，皮肤下面的组织体积就会变小，而皮肤表面的面积呢并没有改变。于是呢，就像一件偏大的衣服失去了支撑一样，表面自然呢就形成了这个纹路了啊，就是皱纹。所以说呢，起皱并不是皮肤变大，而是里面缩水。
2: 对，这有点像我们身体哈，会人体起鸡皮疙瘩的这个原理有点类似，它都是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反射反应，不受我们主观意识控制啊。既然是身体主动控制，那么一定有它的意义。为什么说我们人体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科学家认为啊，起重的能够增加手指和脚趾在湿滑环境当中的抓握能力，所以呢，科学家们为此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他们把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呢手指正常起皱，一组呢用特殊方法阻止起皱，然后呢让这两组人分别去抓湿滑的东西，比如说让他们去抓湿的石头啊、玻璃珠啊。结果发现啊，起皱的手完成任务更快，起皱后的这个手指呢纹路就像轮胎的排水槽一样，能够有效排出水分，增加摩擦力，让你在湿滑的环境当中抓得更稳。但如果说物体是干燥的时候呢，这两组人的表现几乎就没有区别了。
0: 对，这就说明呢，手指起皱确实是人体为了适应潮湿环境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防滑能力啊。那为什么只有手和脚会起皱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掌和脚掌拥有大量的神经末梢，同时呢皮肤比较厚，没有毛发，是我们最需要去抓握或者是保持平衡的部位。当然也有人问哈，那我们可以出去玩能利用这样一个原理吗？哎，当然可以。下次当我们去游泳或者是潜水，可以让手指在潜水区泡一会儿再起皱，这样的话呢抓这个湿润的一些东西会更稳一些。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最近啊，在北京市通州区呢，一名女子为图省事，从九层居民楼上先后六次抛掷变质的桃子，最终呢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响起来十分后怕。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的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啊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
2: 绝对啊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七八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0: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2: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六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 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六次故意从九层向下抛掷。
0: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

0: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这个高空抛物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老话题，因为确实它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安全啊。
2: 高空抛物从来都不是小事啊，有一些物品看上去很小很轻，但你知道吗，从高空抛下都具有巨大的冲击力。比如说啊，我们说一块西瓜皮，只是一块西瓜皮啊，不是说一个大西瓜啊，他说一块西瓜皮从25楼抛下，如果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一粒麻将从20楼抛下可致人骨折，那如果是一枚铁钉从18楼抛下可以插入颅骨，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以砸破头骨，一枚鸡蛋从8楼抛下可以砸伤头皮。
1: 对，所以说呢，一起来守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加强法律和安全认识开始。但我在小区里面漫步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发现，就是我们那个物业啊，它特别放了一个垃圾箱，就是高空抛物的那个杂物箱，放在小区的入口的位置。我看了一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烟头啊、鸡蛋呐、西红柿啊、
2: 它就是
1: 铁片呐、
2: 做这个警示用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用这种方法来警示所有的业主，平时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高空抛物。好了，18:54了，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畅通2026。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晚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么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
2: 啊，我们明天再见。
1: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8: 400800000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岳秋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重点局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工程12标段定于8月21号20:30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2阶段一期封闭施工。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今天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为您梳理。你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ETC 方面的消息。来关注 ETC 方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蜀丰路到二环上方流量的人就是偏大的，南环高架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到苏松路的下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金站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尾部都已经到了黄山路的附近，总体来说前面呢是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南汾河和高乐路上方两处节点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南一环靠近金吞桥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怀宁路的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南北双向也都还是要留意，特别是北往南尾部仍旧是在黄山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四

0: 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渴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不
2: 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正好刚戴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与您相聚哈，在这个时候呢，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提醒大家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各位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路面方面的信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乒乓球方面，在昨天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王曼昱也是非常激动，说今天和王艺迪打得都非常好，能够进入决赛说明两个人的实力和状态都非常出色。今天有4局比赛打到了关键分，有输有赢，但必胜的信念让自己最终赢下比赛。那么除了感谢自己的斗志以外呢，王曼昱还感谢了现场的球迷，说有球迷哈，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国乒此次瑞典之旅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后的男单决赛呢并没有国乒选手的身影。最终菲利克斯勒布

0: 这一次欧洲之旅远称不上成功。当然了，对于国乒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沉溺于输赢，而是如何备战一个月之后的亚运会，那才是真正检验队伍成色的考场。亚运会赛程与紧随其后的 WTT 中国大满贯是今年的10月1号开赛啊，几乎是无缝衔接，这对所有参赛队员的体能和状态调整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现阶段的蓄力更显至关重要。真正的考验可以说一个月之后才真正开始。好，再把目光转向网球方面，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第二轮，前赛会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直落两盘击败了吉布森，收获开门红，他将在下一轮对阵咱们中国选手王欣宇。今年王欣宇首次在 WTA 1000赛事当中连赢两场，但接下来对阵萨巴伦卡将是严峻的考验啊！过往两人只有一次交锋，发生在2022年的澳网第二轮，但当时王欣宇首盘是以6-1轻松获胜，最终因为硬实力的差距呢1-2败北。此番再度相遇，相信王欣宇会竭尽全力打出水平。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昨天，著名的记者转会专家罗马诺透露，曼城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即将加盟巴萨。罗马诺表示说，罗德里从曼城转回巴萨的协议已经达成，曼城对巴萨的最新报价亮起绿灯，这位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以及2026年世界杯最佳球员正准备奔赴巴塞罗那。那么在个人播客中，罗马诺谈到啊，对于转会市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夜晚哈。第一次是4500万欧元的固定转会费加500万欧元的浮动转会费，第二次加到了5500万，再加上500万的这个欧元的浮动转会费。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说，作为皇马的球迷啊，觉得罗德里加盟巴萨是巨大的增强。确实，今天还有球迷是评论说，两年后的欧洲杯啊，基本上应该还是西班牙的吧？国家队班底都在一个俱乐部了，这天天一起踢球都不用集训了。确实啊，很多比赛对吧？你是很多不同的这个国家，他们会征召不同俱乐部的球员，最优秀的球员聚集在一起。但是这个实力层面都很强，但是默契程度啊，这可能是集训的和天天一起踢球的还是不一样啊。好，说到足球，日前刚刚完婚的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接受采访，采访当中 C 罗透露他很可能在不久之后选择退役，他说，这或许是我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我的未来已经全部规划好了，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离开足球会让我的生活留下很大的空缺，我必须用各种方式来填补时间。不是，你都填补时间了 ,C 罗你不能再踢一踢吗？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球迷还是挺震惊的啊，听上去 C 罗对于职业生涯依然有一些依依不舍，但是他表示接下来要更多的去享受生活，他说我要享受更多乐趣，多旅行，观看并参与我喜欢的板式网球比赛，继续享受我所赢得的一切，毕竟这25年来我付出了很多。哎呀，这个上周我们才说了，这个威少威斯布鲁克也是陪伴我们青春的球员选择了退役，在还油箱里面还有油的情况，虽然油不多啊，油不多但还有，但是选择了退役，选择一种奔赴一种全新的生活了哈。然后再看到 C 罗的这样的一个采访，也是让很多球迷很唏嘘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那些鲜活的陪伴我们青春的年轻的面孔都已经变成与我们告别哈，这个他们要奔赴自己全新的人生，而我们也在不同的赛道、不同的战场、不同的城市，这个继续做着不同的梦了啊。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说红姐威少退役了吗？这是有点不可思议啊。确实这个在上上周的时候啊，当时不是在传吗，威少和国王会不会再续前缘哈，然后就说这个威少可能国王要给他的合同呢是让他的辅佐新秀对吧，就承担一个导师的一个责任，说这个威少的高傲的心气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呢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在上周的时候威少就选择离开 NBA 赛场哈，这个正式退役了，然后下一次可能我们再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可能是这会不会成为哪个篮球的主教练的不知道哈，但可能下一次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威少提名篮球名人堂了啊。但确实第一次看到威少打球的时候，这个红姐看到一个形容啊，就是说什么呢，威少有点就打球没心没肺啊，打球一味提速，上篮经常滑筐，射不进远射，失误不少，除了杜兰特看不见其他队友，就觉得这打球不合理啊，这个你怎么能这么打球呢啊，这哥们儿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这样不减速高失误低效率的烧血打法你能跑多久啊，你承担不了啊，结果不仅承担下来了哈，而且还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成为了特别是16到17赛季哈的场均三双历史记录，拿到了 MVP 哈，就觉得哎呦，这可能是在篮球世界的一个别样风格的一个球员吧。就像很多年前，当时红杰看一个报道啊，就说当时波波维奇看吉诺比利打球，就觉得哎，这人打球怎么这么疯？其实现在我们看吉诺比利打球，觉得很优雅，但是作为当时的这个年轻的较年轻的波波维奇和更年轻的吉诺比利，当时就觉得怎么有这种打法呢，但波波维奇就说看久了之后就为之折服了，但是威少给人有类似的感觉啊，就是好像肯定没有吉诺比利打球那个风格哈，那种优雅，但是呢有他自己的章法，有他自己的节奏，而且确确实实打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啊。然后在刚过去的周末呢，也有很多朋友讨论说，如果说当年的雷霆这个威少和杜兰特一直打下去会是怎样，我想这可能就是等到时过境迁之后大家再回忆当年那个梦想啊。但不管怎么说哈，这个杜兰特、威少、哈登当时在带给更年轻的看球的朋友的那份震撼，就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当然还是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会不停的拂过哈，而且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少年热血，当我们提起威少的时候还会觉得哎，他不像是一个中年人对吧，他还是有那种少年的那份心气。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就说细细想来哈，这个威少一直打动我的好像都不是一个球星的角色哈，可以说他很菜，但是很难不服，但你说威少很菜啊，他说威少是一种精神，无论在 NBA 在体育界，甚至在于每一个牛马深夜加班报告的生活里，遇到难题遇到困局遇到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就能想起他的精神哈，那种我跟你拼了的那种精神哈， Why not?好，你看今天我们在威少退役之后啊，你看今天是说 C 罗接受采访说可能对吧，会不会能不能舍得对吧，会不会选择，这还是未知之数，但是呢还是让球迷就是忍不住来思考，你看威少退役了，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说的，那等到 C 罗真正退役的时候，你看 C 罗他比威少个性还要鲜明，喜欢他的人曾经讨厌他的人对吧，有很多很多，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对于 C 罗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好，再把目光转向泳坛，在昨天世界泳坛的世界纪录连续被刷新，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上，19岁的德国新星约翰内斯利布曼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表现出色，游出了14分26秒79的佳绩夺冠，这一成绩将世界纪录大幅提升了 3.88 秒啊，这个很吓人啊，他也成为了这个项目历史上首次打开14分30秒大关的首位运动员。你看现在这个比赛是越来越多样，你看这个八月份还有那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对吧，这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是呢作为人类啊，我们还是会为我们自己人类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神迹而感到喝彩，而感到惊艳，而感到讶异，而发自内心的鼓掌啊。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优。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凭借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屏幕前的您是否还记得18岁的暑假是如何度过的吗？在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多数人的记忆一定是丰富多彩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姚国新。在今年高考之后，他以总分578分的成绩被集美大学金融学录取。然而他的18岁暑假却是在葡萄大棚里度过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看看葡萄少年姚国新的励志故事。
2: 8月的皖南骄阳似火，我们第一次见到姚国新是在涉县县城，但他的出现方式让记者感到意外。这辆电动三轮车是姚国新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从桂林镇江村到县城骑车要30-40分钟。这个暑假他经常要往返在这条路上。
3: 从老家骑车到这里要多长时间？
4: 大概30-40分钟的样子。
3: 30分钟？那你几点钟过来的？
4: 我早上8点多就出发了。
3: 也很热吧？
4: 早上不是特别热。
3: 看你晒得好黑啊，是怎么晒的？
4: 这个的话，我从小相对来说就比较黑，然后后来的话初中就开始帮家里卖葡萄，然后晒着晒着人就更黑了。
2: 这次来县城，姚国新不只是为了见记者，他的三轮车上还载着4箱葡萄要送。
4: 因为我待会是要送4箱葡萄到人民医院那一块，然后就刚好骑这个三轮车过来。
2: 送完葡萄，下午还得骑车回去。记者问他怕不怕热，他的回答很平淡。
4: 其实我感觉不是特别热，而且骑三轮车过来的话，除了

0: 交通安全以外，其他的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可担心的。
1: 八月的午后，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5度，而葡萄园内因为覆盖着塑料薄膜，温度比室外还要高出5到8度。姚国新要摘些葡萄去卖。
0: 我奶奶有时候人多，就是要来买的人多的话，她可能会叫上周围的人。啊，就是我和我奶奶两个人。
1: 摘葡萄、包装、装箱，姚国新有条不紊，一看就是经常干活。奶奶在一旁帮他打下手。
2: 那边我有，
3: 那边还有是吧？
2: 嗯。
3: 那就是你平时卖就卖不掉。
2: 卖不掉。
3: 嗯。
1: 奶奶的眼睛近视高达2000度，几乎看不清东西，无法骑车到县城卖葡萄。
4: 她年纪大了，骑车眼睛不行，到了一天卖到晚，卖不到几串葡萄到那个县城，是不是了？人多，她卖不到几串，来了又黑了，又看不见骑车。
1: 葡萄卖不掉，只能烂在园子里。邻居们说，多亏了社会上的好心人和志愿者。
4: 再有那个那些好心人，昨天前天赚了有40多箱，把它杀掉了。每天都有一点。
0: 我们家葡萄确实相对比别人家种的不太好一点。平常的话一天也就是几十块钱。不过社会上的好心人士，然后还有公益组织会带人过来帮忙采摘。辛苦倒没有，只是有的时候没有人来买，那是比较煎熬的。
1: 在这个18岁少年的身上，看不到对生活条件的抱怨，他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家庭。母亲在他5岁时因病去世，父亲在他2岁时离世，爷爷也早已去世。姚国新与奶奶相依为命。
0: 我到现在他们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我能比较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模样的时候，是在我家里的抽屉里面翻到的我父母的结婚证。
1: 记者问他，看到别的同学父母来接孩子放学会不会羡慕，他的回答出人意料。
0: 没有，因为我有奶奶，至少我还有个奶奶嘛。
1: 高考结束后，别的同学出去旅游聚会，姚国新每天在葡萄园里撑伞卖葡萄。他坦言，有时候也会羡慕。
0: 但是有时候看到同学去旅游，确实是也有羡慕的那种。我倒不是说是非要想去旅游，我有时候只是更多的希望能和朋友在一起。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人生，也没必要太过于去苛刻自己，也不要太苛刻于家庭，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初中时，姚国新进入实验中学，当时他的成绩排名倒数，所以他一度不太自信。但第一次考试的成绩给了他信心，从此他坚定了考大学的路。
0: 初入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不太好的，我当时是倒数进入的实验中学，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颓废的，不是对自己的学习不是特别有信心。但是后来的话，第一次考试考得比较好，后来这个念头就打消了。
1: 记者问他，努力学习是不是为了走出那个葡萄园？他的回答意味深长。
0: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吗？我可以以后不种葡萄园，但是最终还是为了家庭更好。
1: 30-40分钟的路，2亩葡萄园，73岁的奶奶，18岁的少年。姚国新要走出葡萄园，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
5: 姚国新身处逆境，却有着积极向上的心。他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命运，不卑不亢不消极。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之后啊，很多网友都被小姚的正能量所打动。很多网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感悟。有网友留言说，努力优秀的人都值得尊重。也有网友询问到哪里能够买到小姚家的葡萄。像网友年少的心留言，这葡萄很甜很香，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尽自己力量去多买点儿。看来这位网友一定是尝过小姚家的葡萄。用户9310留言，好孩子前途无量。网友繁华落尽留言，苦命的奶奶争气的孙子，愿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网友邱义农留言，儿子的同学那天我们特意去买他家的葡萄了。网友猫哥说，这位奶奶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一直没有放弃，总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自强不息，独自抚养孙子，孙子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网友宝说，好好努力，争取带奶奶一起去旅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跟随镜头，一起回到涉县，回到姚国兴和奶奶的葡萄大棚里。
6: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涉县桂林镇的江村，这里呢就是我们姚国兴的家乡。那么在此前我们报道过我们的励志学子姚国兴的故事。那么他的新闻报道播出之后，不光是我们的大屏还是小屏呢，引起广大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响，很多人被他的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啊所打动，也很多人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想帮一帮姚国兴的奶奶，希望老人家呢这么大年纪就是少卖点葡萄，少辛苦一点，少操点心，能多为姚国兴攒点生活费，让他大学的生活呢能够过好一点。我们也之前也告诉过有关于姚国兴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呢母亲去世，在他两岁的时候呢就是爸爸也因病离开了，然后爷爷也之前也离开了，就是咱们这个家庭呢就是姚国兴和奶奶在相依为命，一直到今年这个家庭可以说松了一口气。就是说姚国兴以高出一本线50分的成绩被吉米大学录取了。那么录取的那一刻，就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心情就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0: 对的。
6: 有没有一些开心？觉得这个心中的这个弦，这个放松了呢？
0: 有一点，
6: 有一点是吧？那么，我们上次第一次见到姚国兴的时候呢，是在涉县的县城。有两个让我比较意外的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他是骑三轮车过来的，按照正常我们来说的应该比如说他是搭顺风车或者是坐公交车过来，但是他骑电动三轮车到县城来见我们，除了不光见我们了，还要给客户去送4箱葡萄。姚国兴说了，从他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年的暑假都是和奶奶一起，就是守在我们看就守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摊子上，就是每天在这边卖葡萄。姚国兴说了，就是他最为难受的时候呢，就是最为煎熬的就是有葡萄卖不掉
0: 对。
6: 上次我们的报道了之后呢，就是说多多少少对姚国兴的生活呢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说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些变化，是不是葡萄好卖一点，就能不能给咱们详细的说一下。
0: 最直观的话就是刚刚我们
6: 边走边说啊，你说啊。
0: 最直观的话就是刚刚你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过来打电话给我们给我然后去问我家葡萄熟了没有，然后准备去买我们家的葡萄。然后也有人是通过微信然后加我的好友然后向我订购葡萄这样也卖出去很多。然后后面的话像关于那些
6: 公益组织网红对吧，
0: 网红也来了，
6: 网红博主
0: 也过来帮我们销售了很多葡萄，然后帮我们卖掉了很多的货，然后现在葡萄也卖得差不多了。
6: 就是有没有做过统计，就是从上次到现在大概卖了多少葡萄了吗？
0: 大概就是800斤左右。
6: 800斤左右。
0: 对。
6: 那现在我们园子里面还有多少葡萄呢？
0: 葡萄的话能卖的已经很少了，就今天来说能卖的很少。然后未来几天的话其实也不会特别多，主要的是一些比较坏的果子，那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做其他的处理。
6: 就是我在这边就说一下了，为什么说姚国兴说就是今天这两天就是卖的葡萄不多了，是因为本身姚国兴家的葡萄呢就是说两亩左右，不到两亩，如果说平时让他奶奶去卖，因为他奶奶眼睛看不清对吧，
0: 对，
6: 年龄大了看不清，他就是骑三轮车到市里面到县里面不太好卖对吧，
0: 对。
6: 然后回来也不安全，
0: 对。
6: 全指望你也不行，也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也卖不出去对吧，
0: 对。
6: 就天天守着这个摊子，光守是守不了的。
0: 基本上是守不到的，我还有几天是一分钱没有卖到的。
6: 就是今年。
0: 今年。
6: 就比较难卖。
0: 对，
6: 那如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它的这个面积不是太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单纯去在路边去干卖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困难，对吧？
0: 对。
6: 姚国兴就是说，也正是我们报道了之后，那么大概这。

0: 1周左右的时间，就是陆陆续续都会有本地的居民啊，包括一些网友，或者让他送，或者预定等等，来买葡萄。他葡萄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是不是说一次性都熟了？他是陆续的熟，
1: 对，
0: 就一点点熟。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昨天我们了解到，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团体或者社会的爱心人士也到咱们园区里面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大概昨天是卖了多少斤走？
1: 60箱，然后大概是有个500多斤吧，
0: 哦，有500多斤，昨天卖了500多斤，
1: 对，有500多斤，
0: 就一天就卖了500多斤。那么现在这里面就是熟的就
1: 非常少。
0: 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如果说后面如果说想要买的话，那只能就是每天要等一点，等到熟了就可以卖，熟了就可以卖。
1: 对，
0: 我了解的就是你卖葡萄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刚才一直说有些果子不能卖，有些果子丢掉了，那能不能告诉我就是？你的哪些果子不能卖？哪些果子丢掉？在我看来，就是这一次我们到我们的园区葡萄园来看的话，就是还有很多葡萄，挂在这里面。但相比于上次来说的话，少了很多了。那你就是我看这些葡萄都已经熟了，为什么它不能卖了？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到前面来。像这一块是不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了？
1: 这一块的话，你正常来卖的话，其实是别人不要，因为像这种它烂太多，然后把烂的全部挑掉之后，它就是很难看，然后也很那也，
0: 人家都喜欢要整的一整串的
1: 对，
0: 是
1: 整
0: 吧？
1: 串的，
0: 那像这种
1: 像这
0: 就
1: 种其实就是不好卖的，
0: 不好卖了，那
1: 对，
0: 怎么办？就处理掉，
1: 这种的话低价要么低价卖掉，然
0: 要么丢
1: 后
0: 掉。
1: 要么丢掉，因为确实没人要，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把它丢掉，然后还有一些是到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些是，它果肉已经软掉了，软掉之后它就是一种土话叫做囊猴，像那种的话就是劣质的一个果子吧，
0: 像
1: 那
0: 这
1: 种
0: 种，
1: 果子就是不能卖了。像这个其实是硬的，它只是没熟，然后像这个青的这种就是软掉的，但是像那种整串的软掉的那种就直接剪掉，然后丢到垃圾池了就可以。
0: 我们现在看这个葡萄基本不多了，对吧？剩的不多了。
1: 对。
0: 那就是，我们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说了，就是说，你从初中开始，整个夏天都是在这边卖葡萄的，对吧？
1: 对。
0: 整个暑假都是在卖葡萄，就是说，那你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
1: 主要的话就是过来，在早上过来把盆搭好，然后在路边卖葡萄。然后如果说有多余的时间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就是来到这个园子里面，就是去看这个葡萄，它有没有中间有没有烂掉的，然后把烂的把它挑出来，然后把它搞到那个有一个桶，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最后一起倒垃圾桶
0: 最后我
1: 去。
0: 们往外面看，就是你边走边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像比如说像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处理的。
1: 这些的话可能还能再吊一会儿。但是不能要的在那边，只要往中间靠一点，那些就是基本上是不能要的。像这种的话，你便宜卖的话，可能还能卖一点。
0: 那今年对于你和你奶奶来说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要轻松一点？我感觉你奶奶挺高兴的。
1: 是的，因为今年的话，在大家的帮助之下的话，今年卖的速度会快很多。然后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葡萄了。然后后面的话，自己卖的话，可能零零散散的还能把它卖掉，然后这样的话，卖葡萄的压力就非常小，然后后面的事情也会轻松一点，有更多时间去做。
0: 那下面就是相对于卖葡萄的压力，相比于往年来说，要好了很多了。
1: 对，
0: 会不会感觉到开心一些呢？
1: 会。
0: 就是上次我们也说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姚国新家的葡萄园内。今天在歙县来说的话，当地的温度并不高，因为一直在下雨。现在外面就是刚刚雨停，外面的温度大概在27、8度、30度左右。但是在室内的话，温度有多高呢？大概看一下，我这上面基本上全是湿的。我们看姚国新在我们采访他之前是换的衣服，但换的衣服我们看到姚国新脖子上包括下半上全是汗。这次我们见到姚国新的时候呢，和上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姚国新比上次更黑了。能不能说为什么最近又黑了这么多？
1: 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最近买葡萄的人比较多，然后经常来到田里面，然后这个温度又比较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视线天气的话，这个太阳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这几天，然后晒的话，然后就容易黑。
0: 每年夏天你是不是都晒这么黑？
1: 每年晒都一样，每年夏天都会晒得比较黑。
0: 最黑的时候，今年算不算最黑的时候？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
1: 一般
0: 晒黑
1: 可
0: 了，
1: 能
0: 比如开学了，就往年就晒，在高中高一、高二、高三的时候，开学的同学会不会讲？你说姚国庆你怎么晒这么黑？
1: 一般来说，刚刚认识的可能会这样子，到后面的话，其实也就无所谓的。
0: 大家都知道你暑假要晒黑，
1: 差不多。
0: 就是也都知道你暑假在家就是比较辛苦，那以后就是马上今年，马上上大学了，对吧？今年的这个暑假和以往前18年相比的话，是不是要心情要开心很多呢？
1: 因为今年的话，高考考完之后，然后大学也录取了，然后也算是一份心事也了结了，然后心理上会轻松很多。然后的话，今年的话，帮助的人也比往年要多一点，然后过来采购的人也更多。
0: 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煎熬了，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以后上大学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
1: 以后上大学的话，我反正打算就是先好好上课，然后把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去努力的去做好，去学好。然后其次的话，去自己去学习计算机啊相关方面比较前沿的东西，也要与时俱进。然后在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多参与这个学校的活动和社会活动，去提
0: 我
1: 升
0: 们
1: 自
0: 边
1: 己的
0: 说
1: 能
0: 边
1: 力。
0: 走。
1: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也希望能在厦门当地去参与一些公益组织的活动，然后去了解去哦，
0: 为您
1: 去了解去感受这样一个别人对我善举时的这个感受，然后也成为一个被别人帮助之后。去帮助更多人的这样一个人。
0: 就是我们了解到姚国新从小到大，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是从小到大这18年来呢，都是和奶奶相依为命。那么今年对于姚国新来说呢，对于奶奶来说可以说是，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的一个大爆发，或者一个心情愉悦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节点。因为姚国新呢，他考上了大学，而且是一所不错的大学，是，集美大学。位于厦门，而且专业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年的葡萄，卖的也很不错。像往年，在路边，就是，奶孙两个，他的奶奶和他，在路边就守着葡萄卖不掉，或者是几天都卖不掉，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今年虽然说就是我们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就是在我们把镜头给到旁边，那就是我们。这个小棚子就是一直以来，这么多年都是这个棚子在卖葡萄，对吧？
1: 对。
0: 就是奶奶在卖，今天在卖葡萄的时候，就感觉到，心情比较开心了，就也是比较愉悦了，因为孙子考上大学了，葡萄也卖掉了。那么，在最后呢，我们想问问，姚国新，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的让自己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环境，然后到最后的话，也是希望能带奶奶多去走走，去看看这个世界，
0: 就是
1: 去。
0: 因为奶奶受了一辈子的苦，想让奶奶去，多少享一点福，对吧？
1: 对。
0: 姚国新是个孝顺的人。其实，最近在我们接触姚国新的过程呢，尤其是姚国新家的葡萄卖的，这么快，就是很多人在助力他。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在背后默默支撑他的，那就是咱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尤其咱们团委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协调各个部门，协调各个企业，协调各个社会机构，尽可能的去帮一下姚国新，助力他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接下来请我们涉县团委的黄志强黄老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今年县里面关于励志青年 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我了解的，就是说对于姚国新他今年葡萄卖的这么快，就是咱们县团委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就他不是一个人，像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多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谈谈就是姚国新，你对他的第一的印象，谈谈我们整个县里面今年的这个整个的帮扶的情况。
2: 好的，李记者，这个姚国新呢，其实也是确实是我们今年帮扶的这个困难大学生中这个非常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小朋友。这个我们从六月底开始就在聚焦这个困难大学生这个群体在面临升学困难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从六月底高考分数出来以后，我们就通过乡镇团委、学校的团组织，然后以及社会上公开去这个全面的摸排这个今年升学的这个青少年群体，然后呢包括掌握他的家庭情况，以及对这个学校的一些评价进行分门别类的一个梳理和汇总，然后在其中就发现了这个姚国新这位同学，然后当时呢我们就积极的向安徽省青基会进行推荐，然后就也得到了这个李记者这边的关注。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约姚国新一起在他所读的石景中学见面嘛，然后他当时就是最开始见到他的第一印象，这个皮肤啊，包括他的神态啊，整体就看得出来他是这个除了读书以外，也日常是确实是扎根在这个田间地头踏实做事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在这个后面这个通过媒体的记者报道播出以后，我们也积极的同这个社会组织对接，也不只是姚国新同学，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摸底到了60多名的这个困难学生，然后呢我们对这个从这个乡镇属地深入了解情况以后，根据贫困情况的不同，我们分门别类的推送给安徽省的青基会，市希望工程有一个镇东助学，再包括本地的这个一个爱心机构叫这个陶行知基金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和横向的一些县市部门，包括县民政局、县妇联进行对接。像姚国新的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将这个有关的新闻报道转发给县妇联、县民政和市希望工程，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姚国新同学的事情非常关注。像市希望工程那边，他就已经确定给姚国新资助6000元的助学金，再加上一台价值约6000元的笔记本电脑，解决他读书的时候一些查询资料的问题。再然后我们县民政呢，他本身一直会有这个包括常年对他就有这个关注和跟踪。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像他自己读大学之前有一个大学教授是通过民政局每年给他进行相应的资助，然后现在呢就是读大学以后，这个民政呢每年有10000元的这个助学金，解决他的学费啊以及路费这些生活问题，再然后包括像我们县妇联那边，他们也在积极的作为。像节目播出以后，昨天他们就临时安排了这个我们本地有一个女网红叫惠州姑娘，她和联合这个女企协涉县的女企业家协会一起来这边做了一场临时的直播，然后现场帮她销掉了100多箱的葡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个人退休的干部，这个看到了这个姚国新的一些事迹吧，然后呢主动就直接驱车过来，这个给他进行相应的捐款和相应的帮扶。同时呢这个姚国新这一个人呢只是我们在做这个青年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困难的优秀学生的相应的推荐，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以外还积极组织我们涉县本地的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到这个困难学生的帮扶，像我们和陶行知基金会每年会联合开展这个上门的家访，然后这其中就是我们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不一方面呢也是做好这个数据的收集和跟进，另一方面呢也是让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到这个爱心帮扶里面来唤起就是社会更多的青年对于这个困难学生的关注。像我们有推出的一个志愿服务品牌叫清新送暖，已经运行了有3到4年，每一年的话呢也吸引了不少的大学生，他们这个有一些呢是主动的参与志愿服务的担当作为，有一些呢也是曾经的受助者。 就我也就像去年我就看到我们有好几个报名，就是是陶行知资助过的这个大学生，今年主动申请说他希望也能加入到走访这个困难学生的行列里面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引导更多的青年，相信青年力量去参与到不管是志愿服务还是困难学生帮扶这个里面去，最终呢我们能够得到更多青年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呢让青年的力量发挥在射线的每一刻。
0: 好的，谢谢黄老师。黄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也正是我们政府社会各界各个团体那么齐心协力，涓涓细流汇成大海，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暖流那么汇泽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青年的身上。那么这些青年成长之后有能力了之后，他们会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反馈我们的国家，回馈我们的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社会青年们，他们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对，
0: 奋力成长，回馈我们的社会，回馈我们的报效我们的国家。
3: 葡萄大棚里的那个18岁的背影，青涩而黝黑的面庞，我想会被很多观众朋友所记住。那么在接下来的小评端呢，我们也请到了采访姚国青的记者，也就是坐在我身边的我的同事黎迅金，他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一些采访的心得体会。同时呢，我们的外景记者还将走访省希望办和省教育厅资助中心，寒门学子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各位观众，现在是晚上的8:09，今晚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播出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小评端我们还将继续播出，请您继续锁定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

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始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块钱，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块钱。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块钱。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深，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当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点30分。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蔻驰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您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九零八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4: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4: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4: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3: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如今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面对着艰巨的任务，日军陆安军驻屯司令松冈大佐破天荒地决定要向自己的上级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他说，粮食是胜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来生产，需要中国人来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和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损毁？石原次郎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陆安州的战斗将是外围包皮战，尽量不损坏城市建筑和设施。长官不会让你在废墟里弄粮食的。松冈又说，为了稳妥起见，保证派遣军的计划周密落实，请石原长官允许我在9月份先按50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听了这话，石原次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盯着松冈，人单胡子微微颤抖。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

0: 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我高抬贵手吗？
1: 松冈说：“
0: 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圣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
1: 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
0: 那么，100万，再也不能少了。”
1: 松冈说：“
0: 这100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2斤粮食，5000人算，每个月是30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70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
1: 这下可更是把石原次郎气坏了。
0: 松冈君，你现在变得有点像一个商人了，这太有失皇军的体面。
1: 但是松冈不屈不挠：“
0: 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
1: 石原次郎盯了松冈一会儿，终于表态：“
0: 那就先这样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2: 长官，皇军异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连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的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
1: 石原次郎皱了皱眉头，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
0: 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科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拉得很宽很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请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
1: 松冈不吭气儿了，脸上涌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他隐忍了一阵儿，才立正回答：“
0: 嗨。”
1: 离开派遣军长官部之后，松冈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的惭愧。他12分的不愿意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连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连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去攻城略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之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冈率领他的连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当了40天的上帝，
0: 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想怎么强奸就怎么强奸。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屎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具间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那种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敬仰。这个国家千百年来都是日本民族的老师，都是日本政府和百姓必须进贡的天朝帝国。然而现在情况终于改变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泥塑的，是不堪一击的，转眼之间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皇军的皮靴踏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皇军的刺刀挑在礼仪之邦国民的肚皮上，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精液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太悠久了，征服了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但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们像农夫一样的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有点不太适应。松冈的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100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难，因为争夺城市你所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200万老百姓。这样的情景想想后背都是凉的。而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确保已经把陆安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吗？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把粮食运走吗？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100万还是50万？就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
1: 要承担中央军的粮食、新四军的粮食、国民政府的粮食、临时政府的粮食。

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一个稳妥的人，是一个讲究时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了，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长香知的时候，长香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泸州城西稻香村酒楼，跟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弟兄都是好弟兄，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的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杀人只当是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懵了。头一仗是枣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抵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袁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长相支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200多号人，跑掉200多号人，剩下不到200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就更窝囊了，打固镇的时候，同宫林济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联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和田大卫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林济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1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连营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林济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的跟着走了。当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那日本鬼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还是先把命保住了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投降了鬼子果然不一样，首先是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林济又重新当上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又都回到了团长营长的位置上，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往常呢，弟兄们在一起喝酒总是有很多话说，聊军饷，谈女人，缅怀南征北战，酒至酣处气冲牛斗，但是这一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太对头，大家都闷着头喝酒，似乎找不到话说。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10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

驾驶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草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联队参谋长袁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这些所谓的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以及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做荒木刚元的下士官，长相之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根发痒。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吧，就是跟长相之这个团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的。他看着中国人的那个眼神，那是看人的眼神吗？那简直就是在看一群动物。荒木刚元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长相之看荒木刚元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可都不是吃素的，于是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长相之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要旺了一点。有一天，荒木刚元居然闯到团部，冲着长相之呜里哇啦的乱吼乱叫。长相之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可没想到这小子来劲儿了，他见长相之态度傲慢，竟然冲进了房间，指点着长相之的鼻子挖了。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在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长相之没有理由缺席。长相之当时就火了，他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草长，没大没小的想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这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他妈亲善客，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长相之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20军棍。翻译官，你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客。哗啦一下子上来了10多个士兵，正在团部担任执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长相之，拿不定主意。荒木刚元一看长相之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长相之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他照准李伯勇就是一对耳刮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着"八个鸭路，八个鸭路"。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长相之，不知道该怎么办。长相之大怒，吼着："李伯勇，捂在你脸上的那是狗鸡巴呀！啊，就是狗鸡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李伯勇可怜巴巴的躲闪，还是不敢动手。长相之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20脚。士兵们这才你推我搡的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刚元就呀呀呀的一阵喊叫，拿出了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5、6个。长相之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货色啊，不亲自下手

0: 看来还收不了场了。他站在圈子外，呵呵一笑，把袖子一挽，喝了一声：“鬼子看招！”然后纵身跃进圈子。他先是照荒木刚元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鬼子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刚元没有防备，长香之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地给摁住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尽管身为汉奸皇协军的团长，但是常香芝毕竟还是一个多少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面对着小鬼子的骄横跋扈，面对着自己手下的士兵军官的软弱无能，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于是亲自出手把这个小鬼子亲善员荒木刚元给放倒在了地上。然后他爬了起来，先拍了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地笑着：“小鬼子，你耍个屌啊！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啊？要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那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哼，不给你松松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荒木刚元被十几个士兵死死地摁住，动弹不得，可他那嘴里可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都挖了些什么常香芝听不懂，但是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是在骂他，恐怕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那个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直嘀咕：“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常香芝说：“
4: 好办，把他押送给袁信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着规矩揍了他一顿。”
3: 常团长，这样能交差吗？人家可是日本兵，可是皇军，
4: 岂有此理？日本兵不也是兵吗？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带上他，我亲自找袁信说理去。
3: 但是常香芝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袁信的心里头，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袁信在心里头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敢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是死有余辜嘛！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工林记队伍的稳定，把他枪毙100次都不算多。”当然了，这些想法松冈和袁信没有说出来，能说出来的话呢也就很好听。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袁信少佐向常香芝道了歉，并把荒木刚元调出常香芝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常香芝就发现 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15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常香芝对此非常恼火，好几次找到龚林济发牢骚，说这鬼子不相信咱，咱还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龚林济却自有主张，他说哎呀，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配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常香芝说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我说兄弟啊，咱们看事啊，不能光看眼前，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呢？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儿。那时候还不是你我说了算吗？只要你不老去惹他们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吧，那也比回到老李那儿强吧。咱们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那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上人呢。至少在中国人里头咱们是人上人吧。回头当77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啊，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啊？常香芝左思右想，龚林济的话不一定全是理儿，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儿。退一步说吧，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现在啊，在龚林济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的是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到了后来啊，不光是士兵们迷迷瞪瞪，就连常香芝这样的军官也开始感到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可这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信无疑的了。不久，常香芝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所改变了。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 有柴少了，部队的魂儿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长相知这帮人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长相知这帮人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很少了，即便是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队伍自己控制不了，那能不窝心吗？常香之一伙人坐在泸州城稻香村酒楼里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了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龚林济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这一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派到天珠山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司令已经向参谋长许承哲交代清楚，要部队这几天把狮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福康，让战士们腰杆硬朗一些，脸色光鲜一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这一天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部队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为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的要命。白天穿在身上拔面威风，夜里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他。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承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玉亭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他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的把许承哲给臭了一顿。
4: 怎么了？老高是司令，我老霍就不是司令了？啊，你做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那就不仗义了。你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当是不是啊？啊！
3: 许承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这天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连，40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支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了一把大刀，大刀的把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的练，霍英山一遍一遍的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那威风就出来了。他的这件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的时候被打断的，那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事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一次收尾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那个时候霍英山是连长，他的连队只有40来人，11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100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5-6里路，逃了2道山梁，霍英山火了，选择了一块地形，喝令部队停下来，不许再跑了，两边埋伏，没有子弹了就上刺刀抡大刀，就在这儿跟狗日的白匪拼了。白匪那个姓唐的连长，以后才知道这个连长就是唐春秋，他实在是挺狡猾的，他一看前面的逃敌突然去向不明，也马上下令部队停止追击，然后疏散队形，从两面搜索前进，包抄过来。结果这一仗霍英山又吃亏了，牺牲了10多个同志不说，他自己的右腿还被打折了。霍英山的故事很多。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补充团团长了，指挥2个营6个连队，长征的路上遇上一个不太大的战斗，霍英山说先从东边打，团政委说先从西边打，两个人争了起来。后来团政委行使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从西往东打，结果这一仗打得半生不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霍英山就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有个政委点子低，你说东来他说西，倚仗最后决定权煮了一锅半干稀。后来部队到了陕北，在延安清算张国焘流毒，这个政委就揭发霍英山攻击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于是保卫局就把霍英山关起来反省。后来搞清楚了，霍英山只是反对他那个团的政委利用最后决定权瞎指挥，而不是反对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制度。霍英山被放出来之后，组织上看他瘸着一条腿，再当团长不方便，就安排他在留守兵团当马场管理员。霍英山却不干了，火冒三丈地说，
4: 啊，就凭一句话就把人给关了，又是审查，又是饿饭，又是喂马，这革命我没法干了。
3: 组织上倒是宽宏大量，对于这样的落后分子发点路费让他回家种田就算了。但是霍英山离开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沿途寻找打散的战友，并且从山洞里头取出了10条汉阳造步枪，这是当年撤退的时候埋藏下来的。霍英山带着这一伙离队的战友重新扯起了红军的旗号，最初是天珠山红军独立大队，后来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下辖独立营特务队，常年在天珠山度假老楼驻扎的有300多人，加上一个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00人左右，各种枪支300多件。仅仅2-3年的功夫，霍英山就把队伍扯得这么大，自然有他的绝招。霍英山招兵买马的绝招在于他有粮食。陆安州东部属江淮丘陵，盛产稻米，西部一半丘陵一半山，盛产苞米。他的队伍专门打粮食仗，地方军阀的粮草他抢，地主的粮食他抢，侯先觉部队的粮食他也抢，就连土匪殷少发的粮食他都不放过。所以唐春秋说他是个饿死鬼，各路神仙也都知道霍英山的特点，要粮食不要人命，甚至连金银财宝都不要。押运粮草的官兵只要听说是霍英山的队伍来袭击，把枪往脑袋上一举，随他抢去，反正他是谋粮不害命。地之守在城， 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霍英山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出一箩筐，但是管子的这段语录，自从多年前听红军的一位施政委讲课时引用之后，他就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并且时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弄粮食的理论依据。民国二十六年，沭阳一带大旱，饥民遍野，霍英山瞅准时机，悬置招兵，就一句话，当兵吃粮，每日八两。八两就是老秤的半斤，那个季节每天有半斤粮食，人就不至于饿死。于是乎饥民蜂拥而至，十天之内就征得了兵丁200多人。霍英山赶紧打住，不招了。这些难民加入霍英山的队伍之后才知道，其实每天的粮食不是八两，而是一斤。霍英山多了个心眼儿，他怕把每天一斤的底儿露出去，难民都爬过来，那三天就把存粮吃光了。那个时候的天珠独立大队，用江淮地区负责人高玉婷的话说，基本上那就是个半土匪性质。直到成立了江淮军区，恢复了霍英山的红军身份，正式宣布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这种情况才算结束。霍英山对高玉婷的那句话耿耿于怀，河边的时候他给高玉婷出了不少的难题，虽说后来没有闹出太大的别扭，但是霍英山拒绝江淮军区委任政治委员。军区出于团结考虑，掌握轻重缓急，只好先派了作战科长龙文辉到天珠山给霍英山当副司令员。龙文辉读过3年私塾，粗通文墨，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电台，这样江淮军区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指挥关系才开始理顺。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上任的新任政治部主任彭一峰等人，在大蜀山唐春秋的房区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彭一峰基本上没有睡着，他想想即将开始的工作，想想阔别数年的父兄般的老排长，心里头还真有点激动。再想想政治部那位首长的话，现在已经启动了绝密的单线交通体系，直接由老头子指挥，可见陆安州的形势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关头。第二天天蒙蒙亮，游击支队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带领一个排赶来接应，一路上翻山越岭，目之所及竟是苍松翠柏、竹海浩渺，沿途桂花飘香，枝子盛开。曲里拐弯地走了约莫30-40里路，老远便看见山坳里掩映着一片灰墙黑顶的房屋，李广正说那就是支队部度假老楼了。临近度假老楼的时候，刚刚翻过一道山梁，便见羊肠小道的附近有人影晃动，李广正说这都是霍司令派来暗中保护首长的。彭一峰听了只是笑了笑，过了笋缸店再走大道，道两旁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穿着短裤，打着绑腿，背着汉阳皂，像树桩一样的立在路旁，见到了彭一峰等人就行举手礼，有的像样，有的不像样。彭一峰偶尔摆摆手微笑致意。到了度假老楼宅院的大门口，那气氛就更热烈了，有人练刺杀，有人练大刀，一片龙腾虎跃。 不久就看见大门口出现了一团黄色，像一面黄帆一摇一晃的，临近了就看见是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在迎风招展，大衣上面拖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地向着彭一峰等人蹦跶过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1: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5: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5: 心动牵手，
4: 惊喜抽奖，
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4: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4: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5: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你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
8: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7: 怎么是三无产品？
9: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7: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0: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
14: 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今天一早啊，伴随着阳光的到来，温度也随着升高。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12: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在24号之前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25号到26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到时候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18号周二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12: 19号周三，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0: 20号到24号，也就是本周四到下周一，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2: 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1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2: 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2: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省内方面，安徽接续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12: 墨香艳韵传千年，黄山市徽墨设宴走出非遗活态传承的新路径。
0: 国际方面，伊朗称美以在对伊战争中未实现任何目标。
12: 俄罗斯称在一天之内击落超过14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称袭击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
0: 908坠评论，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一批打着抗焦虑舒缓压力旗号的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情绪舒缓片，真实身份只是普通食品，商家把焦虑、难眠、情绪暴躁等字样画上线，暗示疗效。所谓9项专利里7项指示申请公布，2项授权专利还属于上游原料商。这套操作不是食品创新，是把普通的糖果包装成所谓的情绪特效药。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1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2: 昨天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7号 ，A 股已累计有474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419家盈利，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合计净利润3791.15亿元，同比增长27.35%，32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
12: 根据当前防汛形势，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从昨天傍晚的5点开始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了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
0: 8月17号，美团启动了2027届校园招聘，面向2026年11月至2027年10月毕业的海内外应届生，开放技术、产品、商业分析、运营、零售、销售等10大类100余种岗位，涵盖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州、香港、利雅得等全球几10个城市。与往年相比，美团今年新增 AI 全线工程师、AI 产品经理、智能商业分析师等10余种 AI 原生岗位。超过80%的岗位描述明确提出对 AI 相关能力的要求。
12: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20家儿童家具生产企业近日被约谈，部分产品存在着边缘未导圆、锐利尖锐突出、孔极间距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已经要求相关企业限时10日整改。
0: 昨天下午3点半，结婚8年三女非亲生离婚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晚上7点半左右庭审结束。韦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傅健告诉记者，双方在解除婚姻事实、孩子抚养权方面达成共识，但在抚养费返还、精神损害赔偿具体金额方面存在分歧，并称女方只愿意一个孩子补偿10000元，3个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据了解，该案件择期宣判。
1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因为道路施工的修建啊，其实我们发现呢，从昨天早晨开始，合肥市西二环的堵点呢，已经是从黄山路南移到了西二环和南二环连接处的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目前堵点啊，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下川桥，方向是由北向南方向。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2: 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当前信息技术无处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决定未来区域发展能级的核心动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我省“十四五”“十五五”接续推进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新一代半导体和第六代移动通信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重点赛道，也是我省“十五五”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近期召开的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新一代半导体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在这个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作出部署。这场产业发展推进会，我省把三者放在一起研究部署，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在“十四五”发展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认知，把握趋势，找准路径，加力突破，确保安徽在这些产业赛道上占据优势，领先领跑，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赢得未来。
0: 徽墨设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文字记录、文化传承、书写历史的必备之物，它们是中国文房四宝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千年徽州文化的重要品牌之一。作为中国徽墨之都、中国设砚之乡，千年以来设砚的街巷、徽墨设砚的薪火传承从没间断。现在以两项首批国家级非遗技艺为根，百余家企业与手工作坊星罗棋布，从深巷作坊的代代相守，到直播间里全网出圈，再到研学路上的文脉相传，古老的徽墨设砚正踩着时代的节拍焕发新生。
12: 近日，墨子沙龙十周年科普互动巡礼、量子物理主题展览及系列讲座在上海图书馆东环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龚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慧、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学博士宋天一等三名科学家带来主题讲座。
0: 近日，合肥市正式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再添重量级国字号招牌。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由工信部主导设立，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此次获批标志着合肥在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对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2: 昨天，记者从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合肥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土地出让工作，优化办理流程，提高行政效率，该局组织起草了合肥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出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在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明确， 市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上的安置房、房改房、集资房等分套房屋转移时，按住宅交易价1%，非住宅1.2%缴纳出让金，办妥之后，房屋性质变更为市场化商品房。
0: 安徽的00后长啸大学毕业后，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西藏，在海拔5373米的普马江塘乡坚守2年多。他身兼数职，学藏语，走村入户，三次请缨巡边。服务期满，他写下了请愿书，主动延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青春在雪域高原绽放。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关。

0: 有七项只是申请公布，两项授权专利还属于上游的原料商。那这套操作呢，不是食品创新，而是把普通糖果包装成所谓情绪特效药的违法营销。对此，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新闻点评。
1: 媒体的调查撕开了一道口子，一款普通的固体饮料，靠着七张专利申请的草稿和两张别人的专利证书，就敢在电商页面上暗示能治疗焦虑抑郁。商家对待消费者玩的也是两头话术，在公域流量里，这些商家玩的是暗示游戏，把焦虑、难眠、情绪暴躁这些词画上线，仿佛这样就能规避非医疗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法律红线。可一旦懂行的消费者点开私信深入追问时，客服一看不好忽悠，立马大实话：亲，我们这只是普通食品，这哪里是做生意，分明是在搞风险对冲，赢了是几十块钱的利润，输了顶多是懂行的消费者不买。更值得警惕的是，他收割的是情绪刚需。当代人压力大，不少人回避去医院，愿意先花几十块钱买点舒缓片。商家精准拿捏这种心理，在产品里微量添加点茶氨酸等等，脱离剂量谈功效，再堆几个专利号、几句专业术语，就把产品包装成了科技突破。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看不懂专利号、怕麻烦、不愿维权的心理，这种建立在信息差之上的销售套路，才是这一类产品最大的护身符。整治这类乱象，必须让监管长出牙齿。针对专利碰瓷，监管部门应建立常态化抽检机制，对电商页面上的专利号进行拉网式核查，一旦发现无证冒用或有证乱用，依据广告法顶格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平台方也绝不能做流量的甩手掌柜，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关键词拦截加人工复核的双重审核机制，对普通食品宣称治疗功效的坚决予以下架。此外，消费者也应当破除对专利二字的盲目迷信，看到国家专利先别激动，去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上查一查，遇到食品治抑郁的宣传多留个心眼，该举报就举报。只有当法律的归法律，平台的归平台，理性的归消费者，那些披着专利马甲的焦虑安慰剂才会彻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2: 暑期出游旺季，有些人呢贪图省心划算，会选择低价跟团游。但是最近记者暗访调查，直接撕开了遮羞布，几百元的低价团根本不是福利，而是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无数游客都在不知情当中被拿捏。针对此类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3: 不买东西就是搅屎棍，这句话出自一位云南导游之口，刺耳更刺心。8月16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旅游团的赌团内幕。直播间里承诺纯玩无购物的999元云南6日游，落地后变成了一场购物胁迫。西双版纳一个标注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全程景点只有3处，购物点却有5个。游客被堵在卫生间门口逼买翡翠，不消费就不安排吃饭。事发后，云南省文旅厅通报已介入调查。这不是一两个导游素质差，而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在运转。组团社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线上揽客，不靠团费赚钱，而是将有消费能力的游客层层卖给地接社。地接社接团之初已经亏本，只能寄希望于游客购物拿回扣填平缺口。业内管这叫赌团，一个团被四五家旅行社击鼓传花式的转手，最后传到导游手里只剩一个硬指标，每位游客的赌值，也就是最低消费金额。大小特产都设置了清晰的返佣比例，游客还没出发就已经被当作筹码推上了赌桌。很多人习惯把矛头对准出言刻薄的导游，导游态度恶劣，言语冒犯，直观感受最强烈，但这只是整条畸形产业链浮出水面的末梢。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付团费模式从根源上就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游客买得少，导游完不成任务，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变成堵厕所骂游客的极端行为。导游既是施害者，也是这套机制下的打工人。层层转包还带来另一个现实问题，责任悬空。签合同的、带团的、收钱的往往不是同一家机构，游客想维权就像在迷宫里打转，每一环都能把皮球踢给下一环。监管如果不能穿透这层转包结构，就只能抓几个导游罚几家门店，改变不了乱象。 旅游法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早有条文约束，但直播间的虚假承诺仍能正常上架，合同里的猫腻仍能堂而皇之通过审核，说明监管的触角。

0: 还没有深到角落。旅游带动发展靠的是细水长流，不是一锤子买卖。云南是旅游大省，金色招牌是靠口碑和回头客撑起来的。游客不远千里奔赴远方，期待的是山水风物，不是一场步步设防的消费博弈。靠透支游客体验换来短期收益，消耗的是经年积累的文旅信誉。什么时候游客出门不用再跟导游斗智斗勇，才算真的把规矩立起来了？到那时候，留在游客心里的才会是彩云之南的风光，而不是被堵在卫生间门口的那段记忆。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来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呢是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长江西路高架桥，但总体来说的话呢，现在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并不算特别大。
3: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开始一直堵到了南肥河路的附近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2: 那今天早前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两条主干道的流量特别大以外呢，合肥市合作哈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我们看到从南二环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黄山路。另外呢，现在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在五里墩由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现在西一环啊是由北向南方向呈现出呢是全面饱和。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也有拥堵情况。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4: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4: 心动牵手，
13: 惊喜抽奖，
14: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3: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4: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13: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4: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摄氏度，沿江江南33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2: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这很快啊就是七夕要到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6: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 Misting 双重防晒面部防晒乳，60毫升正装。 Misting 的防晒可以说巨好用，它是防晒界的大咖，日常售价呢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为您记好，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距离七夕活动结束仅有3天时间了，还没有趁这个活动囤货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住机会，7.7折的活动错过就真的没有啦。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千万别错过。套装中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以及眼霜15毫升，以及洁面150毫升，深层洁净肌肤，补水焕活，修护维稳，紧致淡纹，全方位滋养，呵护眼周，助力肌肤细腻透亮。完整的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您配齐，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日常售价1199块钱，7.7折后呢是923块钱。不止如此，因为商城嘛，满777块钱可以再减77元，那么实际到手仅需846块钱，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会有，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大家千万不要等涨价再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8: 近日，苏州市联合蚌埠市、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印发《蚌淮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互助方案》，着力破解工贸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难点，共同打造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互帮互助新局面。该方案的实施有利于构建苏淮蚌三市工贸行业安全信息互通、执法经验互鉴、安全专家互用、指导帮扶互助的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三市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共同克服安全管理疑点、痛点、难点。下一步，苏州市应急管理局将以此方案为抓手，切实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推动三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同向发力、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1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有三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南二环高架桥要特别留意，西向东是连续的有三起事故发生，前两起事故都已经撤除，第三起在最高点的位置，在最内侧的超车道，都是西往东的方向，靠近金寨路的附近。前两起事故都已经撤除，但是又发生了一起，占据了最高点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像阜阳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是北辰大道的附近有一起事故发生。阜阳北路高架桥北辰大道南向北出城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发生。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靠近休宁路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休宁路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玉兰大道上方，今天早上长江西路快速路东向西，受此前在靠近高速入口一辆故障的影响，出城呢还是比较受影响的。现在长江西路高架桥和快速路的东向西早高峰呢要开启的早一些。郎西路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新安江路到南汇河的上方，以及呢像全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向东呢是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和西一环的北往南，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西二环受施工影响也要特别留意。北往南，现在尾部呢是已经到了长江西路的附近，前方的主线和辅道上速度都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欢迎新闻慢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
27: 大家好，
2: 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今天早晨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又刚刚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堵点。那么这处新的堵点的具体位置就是从耀远路的位置对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连上了北二环。现在呢，908的各位听友从北二环东西向转向北走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呢是有明显的拥堵。那现在在高架桥的桥面上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东西环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那么前面这一段是通行受阻。
3: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老堵点了哈，现在从繁化路一直是和南二环的位置是连在了一起啊。合肥市西二环北 北向南方向，从繁华路开始拥堵，队尾呢也是连上了合肥市的南二环，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辅路或者其他道路绕一下了。
2: 嗯，还有呢就是长江西路，我们看到目前从枫林路的位置呢，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这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另外南二环我们看到由西往东，这是在京寨路的高架桥的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红星美凯龙这个位置啊，现在南二环在这一段啊整体的呈现出拥堵情况。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到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
2: 截止到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即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即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3: 七夕节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今年七夕节前夕，四川眉山市江口沉吟博物馆、湖南岳阳君山岛等多地景区发布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
2: 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性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短短几个月，无人配送从少数企业的尝试逐渐走向更多的物流场景。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初的两条增加至437条，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
3: 一块长约4厘米、重达50克的金条，一名年仅5岁的幼童，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8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内镜团队凭借快速响应和精湛的技术，成功为一名误吞金条6小时的患儿实施了胃镜下异物取出术。
2: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期限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2: 当地时间8月17号，英国媒体和易普索集团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至33%，创下了两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近80%的美国民众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持续很长时间。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军在过去的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一数字是单日新高。
2: 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为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
3: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称，在俄罗斯新型 S-71M 单色空射导弹中发现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的计算模块。该情报机构称，这可能表明该导弹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此，英伟达回应称，这种产品并非军用，不受美国出口管制，不在俄罗斯上市销售。
2: 当地时间8月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人数已经升至6438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3: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2: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刚才呢，我们所关注到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在京寨路高架的这个路段呢，看到这处堵点啊，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天鹅湖下川内啊，由西往东方向。这一处的堵点呢，我感觉应该是从京寨路高架桥转上南二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南二环的，那么从西二环的这个堵局当中啊，刚刚呢走出来没多远，那前方呢又是有堵点，所以我们也建议啊，最好是能够选择从周边进行绕行分流。
3: 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心脏病似乎在中老人年中呢是更常见，是常见的烟酒肥胖加上岁月损耗堆出来的病。但是令人意外的是，17、18岁的高中生、大学生查出严重心律失常的案例正在变得愈发常见了。今天我们说的主人公呢，之所以有心脏问题，和平时很多学生常见的场景有关。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27: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小李刚踏入大学校园，却因为严重的心律失常，不得不接受心脏微创手术。在外人眼里，他是标准的省心学生，生活极度自律，从不熬夜刷剧，不碰烟酒、咖啡、奶茶，家族中也没有心脏病遗传病史。他身形消瘦，体重仅38公斤，单看生活习惯，他的心脏理应十分健康。但是早在高三体检时，心电图已经发出了危险预警，频发室性早搏等等。可奇怪的是，小李全程没有任何不舒服，既不胸闷胸痛，也无心慌头晕。家长下意识认为高三备考辛苦，熬过高考就能自愈，老师也觉得只是劳累所致，无需过度担心。小李自己害怕耽误学习，选择默默隐忍。高考结束进入大学，本以为能够松口气，小李的身体却突然崩了。入学后，他开始毫无诱因的反复胸闷心悸，哪怕静坐或者平卧，心脏也会莫名发慌，发作越来越频繁。24小时动态心电图结果让所有人震惊，24小时室性早搏总量33700次。浙江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解释说，正常年轻人24小时早搏次数为0或仅几十次，单日超过10000次即为重度频发室早，而小李单日早搏突破3.3万次。意味着心脏每跳2-3次就有一次无效乱跳，属于极严重的心律失常。长期如此，心肌在高负荷下逐渐疲劳，可能导致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一旦拖成心肌病，损伤往往不可逆。在经过手术后，小李的心脏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虽然结果圆满，但是医生表示，如果当初能够早点重视，这场手术本可避免。而类似的学生还有不少，对此不少家长很困惑，孩子心脏结构完好，作息规律，为什么会患如此严重的室早呢？医生解释了核心诱因，那就是慢性精神高压。 因为呢，高三是学生群体压力的顶峰，再加上三餐敷衍，营养不足，体重持续偏轻，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应激状态，长期精神紧绷会使人体交感神经持续兴奋，体内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等，持续刺激心肌组织，打乱了心脏原本稳定的电传导系统。通俗的讲，心脏结构没问题，但是电路系统被长期压力搞坏了。这也是高三学子极容易忽视的健康陷阱。俗话说，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你小心谨慎。压力是心脏最隐蔽的隐形杀手，长期憋在心里只会让情绪和焦虑不断累积，最终压垮心跳。所以啊，难过就哭，累了就说，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而体检要发现早搏等等，哪怕平时毫无症状，也一定要认真对待，尽快做一次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严格遵从医生的评估和干预方案。
2: 来看下一条，点外卖时候我们都希望餐食啊能够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们来说，快一点意味着需要抢时间，甚至因为呢有人啊太过着急选择了闯红灯逆行。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了红灯停表措施，等红灯的时长呢会在考核时间里边顺延，那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来听到跟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采访。
8: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金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0: 理由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8: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0: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8: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0: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8: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0: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8: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0: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8: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他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 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暑假期间，不少孩子呢独自在家里学习玩耍，但是需要做好安全教育，保障居家安全。近日，贵州丹寨县龙泉镇一名2岁多的幼童翻出窗外被卡，身体悬空，危急时刻，邻居杨武金徒手爬到2楼窗外拖住孩子。
13: 听到那小朋友哭了，去窗户那里看一看，看到他掉在那里，直接跑下去，边跑边打电话报110，然后直接爬上去了。
14: 杨武金从1楼的防护栏爬上去，踩在顶端，把孩子托举住，避免他窒息。很快，民警也赶到现场，准备破门进屋时，孩子的母亲赶回了家。最终，大家合力将孩子从护栏中救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而杨武金则顺着民警支起的梯子爬了下来，此刻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3: 我本来就有恐高，后面警察用楼梯把我接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怎么那么高？但患者是谁，都要上去救人啊。
14: 据了解，事发前孩子在家熟睡，父母就外出送货了。孩子醒后爬到窗户处，险些酿成悲剧。
13: 我觉得这种小事情也就是搭把手的事吧，每一个人碰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上去，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对小孩子的看护更加严谨一点。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9: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28: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28: 心动牵手、
19: 惊喜抽奖，
28: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9: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28: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9: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28: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